0: 嘅理想就系为咗理想嘅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系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早上8: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我们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有哪些。高腰全力护航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扎根高腰迈向全球，威名家具跑出息路新赛道加速度。小商镇涌口村开展爱国卫生同游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要点关注，
4: 为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全面培育同提升少年儿童综合素质，我区深挖乡村学校特色优势，盘活本土非遗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特色课后服务、非遗文化实践课堂，同时聚焦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精进关爱帮扶困境特殊儿童，全力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大湾镇朗蒂学校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游园活动，打盲球、抛圈、聚力投快等游戏，让孩子们不亦乐乎，大家尽情玩耍，校园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活动之余，学校还为每位学生送上暖心儿童节零食礼包，让孩子们在收获快乐的同时感受节日温暖。大湾镇朗蒂学校学生霍晓之：
5: 我喜欢六一儿童节，我的愿望能有更多的零食吃。我不想长大，我希望每天都过儿童节，因为我想每天都活在幸福的儿童年生活中。
4: 我区仲把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素质教育深度融合作为重点工作来推动。潮商镇中心小学新增了一堂古法玉桂制香培训班，让学生走出课本，亲近本土非遗技艺，全方位认识家乡玉桂文化，了解古法制香技艺。学生是寓教于乐中，拓展眼界，浸润心灵，实现文化传承与实践育人的双向赋能。潮商镇中心小学学生李建宁：
6: 我们学习到了紫油桂和桂枝、桂叶的用处和区别，很好，因为我觉得非常有趣，学习到它的用处功能，对身体有利，学习有帮助的。希望学校举办一些有助于学习、有功能、对身体有利的一些培训班。
4: 小商镇中心小学学生吴恩宇：
7: 我们培训班学习的课本学习不到的知识，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我想要让我们的家乡的桂皮传承下去，等我们长大了之后也要守住这些非遗。
4: 小商镇中心小学教导处副主任梁日善：
8: 学校还有美术、舞蹈、篮球等课程，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往后我们也会继续用心 持续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陪伴孩子们快乐成长。
4: 除了丰富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一直以来我区始终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摆在首要位置，加大力度对特殊儿童健康保护、困境儿童亲爱帮扶，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儿童关爱守护体系。高腰区妇幼保健院立足辖区妇女儿童及特殊群体的健康需求，深耕医育结合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社区科普义诊、婴幼儿保健指导服务，走进社区家庭，为六月龄至三岁婴幼儿家庭提供面对面、手把手的科学育儿与保健指导，同时精准落地送教上门康复入户服务，切实解决特殊儿童家庭康复难、指导难的实际问题，全力筑路儿童健康屏障。高腰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卢小高：
9: 我们针对七到十七岁的一些特殊患病儿童，也会有一个上门的康复训练服务，由我们专业的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到家庭里面，为孩子们提供一些身体的训练，从而提高他们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从这方面，我们填补了基层特殊儿童居家康复的一个服务空白。
4: 暖心互同，聚力同行。一直以来，区妇幼聚焦困境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积极争取社会力量，开展助学扶志、走访慰问等活动，联动有关部门、社会组织，组建爱心妈妈团队，向全国妇联、省妇联争取关爱困境儿童项目，精准补齐困境儿童物资帮扶、精神关怀短板，全方位助力困境儿童健康成长。高腰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莫建豪：
8: 今年我们主要实施省妇联同心传承项目，支持100名困境儿童开展非遗技艺学习，增强儿童自信心，锻炼儿童的抗挫折力和专注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联动多方力量，常态化开展家庭家教接风建设、心理健康服务，健全长效关爱机制，用心用情护航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4: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光怀、冯彩瑜。
0: 主题关注：
4: 扎根高腰、深耕家具行业30多年的白土镇本土企业威明家具，正在加速跑向全球。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打造适老化家具、功能办公家具、全屋定制家具三大核心板块，线上线下齐发力，国内海外双循环，以智能制造赋能传统产业，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展现高腰活力的优质本土企业。记者现场吴宇丹：
10: 这里是白土镇宋龙工业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威明家具展厅。这家深耕家具行业数十年的本土企业，专注功能沙发、智能家具研发生产，凭借过硬工艺开拓海内外市场。今天我们一同走进企业，探访其坚守匠心、以制造赋能发展、助力地方产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故事。
4: 这座占地面积23亩、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的建筑，就是扎根白土镇20多年的威明家具。公司分为产品销售展厅与标准化生产厂房两大区域。

0: 今年全新翻修升级的展厅，采用时尚现代化设计风格，共三层，采光充足，布局开阔。展厅内各类家具产品按照使用场景、功能属性分类有序陈列，款式丰富，品类齐全，全方位展现企业产品研发与设计实力。威明家具销售经理陈建巧：
1: 我们公司有三大板块，我们就是老人椅，也叫助战椅，就是适合那个老人去辅助他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椅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办公椅，包括就是说可以平躺，当做一个休息椅这样的去休息，然后加上了一个按摩功能啊，通风加热等等，就是我们利沃洛线上品牌的。我们线下呢，主打的就是人物家具，就是包括我们的套式沙发，还有我们的定型棉沙发，就是我们的热门沙发，软床床垫。茶几的全屋家具所涉及到的，包括我们的功能椅，就是按摩椅，这些我们都有。
0: 据悉，威明家具始创于1992年，起初在深圳专注家具五金配件生产制造，积累了扎实的生产工艺与行业经验。2001年，依托高腰区委区政府的暖心扶持政策，怀住返乡兴业、反哺家乡的初心，企业正式落户白土镇建厂投产，专注家居五金生产。他们持续技术攻坚，自主研发出专利铁架，打造出王牌产品息老化老人椅。历经30多年沉淀与创新，企业发展越发成熟，业务重心逐步转向个性化家具定制，聚焦息老化家具赛道，深耕细作。目前已经推出上百款适合老年群体的产品，紧跟康养家具市场趋势。同时，企业坚持双线发展模式，打造出专属电商品牌利沃洛，大力发展国内线上零售业务。威明家具已经实现产品研发、原料剪裁、工艺制作、组装检测、打包发货全流程自主生产，配备6条标准化生产流水线。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壮大，企业增资扩产的步伐亦都不断加快。威明家具销售经理陈建巧：
1: 的计划下一步把我们的生产五金的铁架也开放一个销售。我们的利沃洛的四大一个平台电商的抖音、天猫还有京东拼多多，它的一个销量急增，还有我们的本地销活动也优惠很大，还有我们的一个出口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增量很大，所以呢我们需要扩充我们的生产线。
0: 此外，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深耕出口电商领域，产品远销美国、欧洲、中东等地，赢得了全球客户的广泛认可。法国客商是这样讲的：
2: 我是法国的企业家，我和这家公司合作了很多年了，因为这些东西的质量真的很好，所以我喜欢和这家公司合作。
0: 本次报道，居妖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宇丹、钟建昌。
3: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为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强化蚊媒传染病综合防控工作，近日高腰区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主会场活动在小商镇涌后村开展，全区各镇街有关单位以及基层网格同步行动，全面铺开环境卫生体质与全域消杀转行工作，植物植露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当日下午，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带头投入整治工作，带动辖区居民志愿服务队伍踊跃参与，全体人员分组作业，密切配合，对村内巷道、沿街绿化带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清扫，并对全域范围喷洒消杀药剂，系统化推进灭蚊防病工作，让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改善，以扎实举措守护辖区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活安全。当日我区各镇街单位共宣传发动大约10000多名干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共清理整治蚊虫滋生地2680处，清理垃圾大约114吨。村民温先生：
4: 对于这次来说的话，我们防灭蚊主要是周边环境，还有那个积水啊，还有关键是这个卫生啊、环境啊，我们做到这个大大提升，还有这个环境舒适啊，

0: 得更好。
1: 本次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杰一、实习生陈宇信。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呢一期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嘅时间咧就到呢度。我系雪莹，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3: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剧

0: 生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

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催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4: 表姐，表姐。
5: 啊，吓得我啊。
4: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5: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4: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6: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7: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8: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7: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9: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0: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7: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9: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1: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2: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13: 好惨。大牌铁道黑白龙门阵，铁蛋儿等你，你要爪子嘛？

0: 晓得
1: 爪子
0: 阿拉相爱噶多年数，侬又不是不晓得我的故事。
1: 晓不得啊，
0: 侬不欢喜我，侬早讲，如果搿样子就算了。
1: 哎，你刷伤了哇，谁跑起来说我，我就晓得伤了。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
1: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at

0: 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今天是6月7号，高考第一天，不知道我们的考生有没有遇到难题，考得怎么样呢？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高考期间有哪些注意事项。一、作息，高考期间要保证有足够的睡眠时间，这直接关系到考生的临场发挥，睡眠充足，场上才能保证头脑清醒，思维敏捷。二、饮食，平时吃什么，考试期间就吃什么，要吃经常吃的熟悉的食物，不要吃从来没吃过的东西，以防食物过敏。脑细胞主要能量来源是碳水化合物，所以应多吃主食，还要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三、家长不可过分优待，家长往往对孩子应考的期望过高，对孩子的优待也会随之升级，这对考生的负面效应往往大于正面效应，易增加有负家长厚望的心理压力，所以家长只需在生活饮食方面给予适当调整就可以了。五、准备好考试用具，建议准备一个透明的袋子，列一个清单，一一对照，以防遗漏了什么。家长可以督促孩子，但最好不要代替孩子做准备，这样会让孩子更踏实，有利于学习和生活。六、提前进入考场，考场一般会允许提前30分钟进入，这样可以使自己找到座位后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安静下来，稳定一下情绪，并且适应考场的环境。最后祝愿所有考生高考顺利。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
0: 有
1: 地球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1: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0: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清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我们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有哪些。高腰全力护航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扎根高腰迈向全球，威名家具跑出息路新赛道加速度，小商镇涌口村开展爱国卫生同游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要点关注，
6: 为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全面培育同提升少年儿童综合素质，我区深挖乡村学校特色优势，盘活本土非遗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特色课后服务、非遗文化实践课堂，同时聚焦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精进关爱帮扶困境特殊儿童，全力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大湾镇朗蒂学校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游园活动，打盲球、抛圈、聚力投快等游戏让孩子们不亦乐乎，大家尽情玩耍，校园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活动之余，学校还为每位学生送上暖心儿童节零食礼包，让孩子们在收获快乐的同时感受节日温暖。大湾镇朗蒂学校学生霍晓之：
7: 我喜欢六一儿童节，我的愿望能有更多的零食吃，我不想长大，我希望每天都过儿童节，因为我想每天都活在幸福的儿童年生活中。
6: 我区仲把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素质教育深度融合作为重点工作来推动，韶商镇中心小学新增了一堂古法玉桂制香培训班，让学生走出课本，亲近本土非遗技艺，全方位认识家乡玉桂文化，了解古法制香技艺，学生是寓教于乐中，拓展眼界，浸润心灵，实现文化传承与实践育人的双向赋能。韶商镇中心小学学生李建宁：
8: 我们学习到了紫油桂和桂枝、桂叶的用处和区别，很好，因为我觉得非常有趣，学习到它的用处、功能，对身体有利，学习有帮助的。希望学校举办一些有助于学习、有功能、对身体有利的一些培训班。
6: 韶商镇中心小学学生吴恩宇：
9: 我们培训班学习的课本学习不到的知识，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我想要让我们的家乡的桂皮传承下去，等我们长大了之后也要守住这些非遗。
6: 韶商镇中心小学教导处副主任梁日善：
10: 学校还有美术、舞蹈、篮球等课程，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往后我们也会继续用心持续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陪伴孩子们快乐成长。
6: 除了丰富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一直以来我区始终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摆在首要位置，加大力度对特殊儿童健康保护、困境儿童亲爱帮扶，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儿童关爱守护体系。高腰区妇幼保健院立足辖区妇女儿童及特殊群体的健康需求，深耕医育结合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社区科普儿诊、婴幼儿保健指导服务，走进社区家庭，为6月0至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面对面手把手的科学育儿与保健指导，同时精准落地送教上门康复入户服务，切实解决特殊儿童家庭康复难、指导难的实际问题，全力筑牢儿童健康屏障。高腰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卢小高：
11: 我们针对7到17岁的一些特殊患病儿童，也会有一个上门的康复训练服务，由我们专业的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到家庭里面为孩子们提供一些身体的训练，从而提高他们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从这方面我们填补了基层特殊儿童居家康复的一个服务空白。
6: 暖心互同，着力同行，一直以来区妇幼聚焦困境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积极争取社会力量，开展助学扶志、走访慰问等活动，联动有关部门、社会组织组建爱心妈妈团队，向全国妇联、省妇联争取关爱困境儿童项目，精准补齐困境儿童物资帮扶、精神关怀短板，全方位助力困境儿童健康成长。高腰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莫建豪：
10: 今年我们主要实施省妇联同心传承项目，支持100名困境儿童开展非遗技艺学习，增强儿童自信心，锻炼儿童的抗挫折力和专注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联动多方力量，常态化开展家庭家教接风建设、心理健康服务，健全长效关爱机制，用心用情护航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6: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光怀、冯楚瑜。
4: 主题关注：
6: 扎根高腰、深耕家具行业30几年的白土镇本土企业威明家具，正在加速跑向全球。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打造适老化家具、功能办公家具、全屋定制家具三大核心板块，线上线下齐发力，国内海外双循环，以智能制造赋能传统产业，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展现高腰活力的优质本土企业。记者现场吴宇丹：
12: 这里是白土镇宋龙工业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威明家具展厅。这家深耕家具行业数十年的本土企业，专注功能沙发、智能家具研发生产，凭借过硬工艺开拓海内外市场。今天我们一同走进企业，探访其坚守匠心、以制造赋能发展、助力地方产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故事。
6: 这座占地面积23亩、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的建筑，就是扎根白土镇20几年的威明家具。公司分为产品销售展厅与标准化生产厂房两大区域。今年全新翻修升级的展厅，采用时尚现代化设计风格，共三层，采光充足，布局开阔。展厅内各类家具产品按照使用场景、功能属性分类有序陈列，款式丰富，品类齐全，全方位展现企业产品研发与设计实力。威明家具销售经理陈建巧：
13: 我们公司有三大板块，我们就是老人椅，也叫助站椅，就是适合那个老人去辅助他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椅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办公椅，包括就是说可以平躺，当做一个休息椅这样的去休息，然后加上了一个按摩功能啊、通风加热等等，就是我们利沃洛线上品牌的。我们线下呢，主打的就是人物家具，就是包括我们的套式沙发，还有我们的定型棉沙发，就是我们的热门沙发、软床啊、床垫、茶几，全屋家具所涉及到的，包括我们的功能椅，就是按摩椅，这些我们都有。
6: 据悉， 威明家具始创于1992年，起初在深圳专注家具五金配件生产制造，积累了扎实的生产工艺与行业经验。2001年，依托高腰区委、区政府的暖心扶持政策，怀着返乡兴业、反哺家乡的初心，企业正式落户白土镇建厂投产，专注家居五金生产。他们持续技术攻坚，自主研发出专利铁架、

0: 打造出王牌产品色老化老人椅。历经三十几年沉淀与创新，企业发展越发成熟，业务重心逐步转向个性化家具定制，聚焦色老化家具赛道，深耕细作。目前已经推出上百款适合老年群体的产品，紧跟康养家具市场趋势。同时企业坚持双线发展模式，打造出专属电商品牌利旭诺，大力发展国内线上零售业务。威明家具已经实现产品研发、原料剪裁、工艺制作、组装检测、打包发货全流程自主生产，配备六条标准化生产流水线。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壮大，企业增资扩产的步伐亦都不断加快。威明家具销售经理陈建豪
1: 的计划，下一步把我们的生产五金的铁架也开放一个销售。我们的利沃洛的四大一个平台电商的抖音、天猫还有京东拼多多，它的一个销量急增，还有我们的本地销活动也优惠很大，还有我们的一个出口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增量很大，所以呢我们需要扩充我们的生产线。
0: 此外，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深耕出口电商领域，产品远销美国、欧洲、中东等地，赢得了全球客户的广泛认可。法国客商是这样讲的，
2: 我是法国的企业家，我和这家公司合作了很多年了，因为这些东西的质量真的很好，所以我喜欢和这家公司合作。
0: 本次报道，居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宇丹、钟建昌。
3: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为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强化蚊媒传染病综合防控工作，近日高腰区外国卫生统一行动日主会场活动在小商镇冲后村开展，全区各镇街有关单位以及基层网格同步行动，全面铺开环境卫生体质与全域消杀专项工作，植物植露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当日下午，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带头投入整治工作，带动辖区居民志愿服务队伍踊跃参与，全体人员分组作业，密切配合，对村内巷道、沿街绿化带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清扫，并对全域范围喷洒消杀药剂，系统化推进灭蚊防病工作，让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改善，以扎实举措守护辖区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活安全。当日我区各镇街单位共宣传发动大约一万几名干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共清理整治蚊虫滋生地2680处，清理垃圾大约114吨。村民温先生：
4: 对于这次来说的话，我们防灭蚊啊，主要是周边环境，还有那个积水啊，还有关键是这个卫生啊、环境啊，我们做到这个大大提升，还有这个环境舒适啊，做得更好。
0: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杰一、实习生陈宇信。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呢一期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嘅时间咧就到呢度，我系雪莹，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5: 真系好难饮啊！
6: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嘢啊？
5: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6: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5: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6: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5: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6: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7: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8: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

0: 运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剧城。

0: 千斤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0: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1: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2: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4: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5: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4: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5: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4: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国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0: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3: 公寓的夏天热是真是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点
1: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

0: 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阔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阔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3: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2: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3: 二、用火不离人。
2: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3: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2: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3: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2: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3: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4: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嘅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胡青牛话张无忌唔肯加入明教，所以就唔肯依佢。薛公远佢哋听到，个心当堂冷咗半决啊！初时佢哋以为张无忌系胡青牛嘅弟子，咁佢嘅本领啊虽然唔及师傅，但系遇到疑难嘅地方啊，胡青牛一定肯指点佢嘅。唉，点知佢又系一个求医俾胡青牛拒绝嘅病人。只听见胡青牛又话：你哋赖喺我屋企唔走，以为我就肯发善心㗎喇。你哋问下呢个后生仔啦，佢赖喺我屋企几耐啦。薛公远同简子一齐望住张无忌，见佢身

两只手指比一比，又再比一比。薛公远话：21啦。张无忌话：足足两年零两个月啦。简直两个人互相望下，都唞咗个大气。胡青牛话：佢就算再赖十年，我都唔够佢条命噶啦。一年之内，前几日佢五脏六腑里面嘅阴毒一定会大发作嘅。无论如何，佢条命唔过得出年今日噶啦。我胡青牛当年曾对住明尊发落重誓，就算你生我个父亲，我自己生嘅亲生仔女，只要佢唔系明教弟子，我就唔能够用医术嚟救佢哋条命嘅。简直同薛公远垂头丧气，只我都行翻出去啦。阿胡青牛忽然间话啦：呢、這个武当派嘅后生仔懂得啲医理嘅，佢武当派嘅医理虽然远远唔及我明教，不过亦都不至于整死人。佢武当派肯救又好，见死不救亦好，同明教同我胡青牛一啲都冇牵连嘅。史公远窒咗一下，听佢说话里面嘅意思，似乎系要张无忌喐手。连忙话：胡前辈，呢位张小侠如果肯医我哋，我哋有生嘅希望啦。胡青牛话：佢救唔救关我屁事啊！无忌，嗱，你听住啊，喺我胡青牛屋企里面，你唔可以乱使医术噶，除非出咗我屋企门口啦，咁我就管唔到啦。薛公远同简直就本来觉得有希望噶啦，而家听佢咁讲，又懵晒啦，都唔明白佢到底系咩嘢用意。张无忌就比佢哋聪明得多啦，佢听明白啦，就话：胡先生有病在身，你哋唔好打扰佢咁多啦，请我出翻去吧啦。咁三个人就出到间厅。张无忌话：各位，我年幼识浅，嗰位受嘅伤又非常怪异嘅，系唔系医得好，我一啲都冇把握噶。各位如果系信得过嘅，就等我尽力试一试啦。不过生死就各安天命㗎喇。喺呢个时候，众人身上受过伤嘅地方，有啲狠狠，有啲又酸又痛，有啲又麻又痹，人人都难过得死去活来。就算係俾砒霜毒药要你飲呀，只要紧一时嘅痛苦都一样照飲㗎啫。听个张无忌嘅说话，人人都欢喜到乜嘢咁，猛话：信得过，信得过。张无忌话：胡先生唔准我喺佢屋企里面医大家，怕我医死咗人，连累到医仙嘅名誉。而家唔该大家跟我去门口外边啦。班人咁又踌躇起嚟啦。眼见佢不过14、15岁，本领系到底有限嘅啫，喺医仙屋企咯，咁当就啲耳崩啦。而家出到外边嚟医，哼！嗱，俾佢乱搞一轮，伤上加伤，仲要受多啲无谓嘅痛苦，咁就衰多几钱啦。但系简直就大声话：，哎呀，我头痕完死嚟啦，小兄弟，唔该你同我医先啦吓。讲完就叮叮当当咁拖住铁链行出门口啦。张无忌系沉吟咗一阵，就去储药室里边执咗南星、防风、白子、天麻、姜活、白附子、花蕊石等10多味药，叫小童喺药冚里面中烂，用熱酒调成药膏，咁攞出去敷喺简直嘅光头上边啦。药膏一黐落个头处啫，简直就痛到惨叫一声，成个跳起嚟，佢不停口咁大叫话：哎呀，好痛啊！哎呀，痛到我命都冇啦！哎呀！哎呀，仲系痛得好啊，痛得好啊，比嗰啲麻痒就舒服得多啦。哎呀，佢将啲牙咬到啦啦声，
在草地上来来回回飞快地

硬，一味叫话，嘿，痛得好啊，叉叉叉，嘿，痛得好啊！呢、这个小子啊，真系有啲本事喎、啊！唔系，张小侠，我姓简啊，真系要多谢你先得噶。大家见到简字嘅头壳痕痒，立时见效，都纷纷向张无忌求医啦。呢、这个时候，有个人揽住个肚喺地下碌嚟而碌去，大声嗌救命。原来佢系被逼吞咗三十几条生嘅奇乸。嗰只奇乸就俾个胃树唔死，就吸住胃壁同墙壁上面吸血。张无忌谂起医书上面记载话，奇乸遇到蜜糖呢，就化而为水噶啦。蝴蝶谷里面有嘅花蜜，于是叫小童攞咗大碗蜜糖嚟，叫嗰个人食咗落去。系咁样，一直忙到天光。纪晓芙同个女杨不悔瞓醒，行出厢房，见张无忌忙到满头大汗，正在帮各人医治。纪晓芙就帮忙包扎伤口，传递药物。周杨不悔呢就无忧无虑，一边食杏泡蜜枣，一边去追啲蝴蝶玩。嗰日直到下午，张无忌先至将各人嘅外伤初步整治完。出血嘅止血，疼痛嘅止痛，但系各个人嘅伤势都系古怪复杂，净系医治外伤，仅仅系治标啫。张无忌翻入房瞓咗几个时辰，瞓下，听见门口外边有啲人大声咁呻吟，一下扎醒就跳起嚟睇下啦，见有几个人系稍微好一啲。但是大部分的人呢反而恶化了，他束手无策，就去讲给胡青牛听了。胡青牛冷冰冰地说，这班人又不是我们明教的，死又好生又好，我理得这么多啊。张无忌灵机一动了，他说，先生啊，比如有一位明教弟子，他身体外面是没有伤的，他的肚里面有很多淤血，谷到实实，面色又红又肿，温温顿顿，搞到他死咁滞。先生，你又点医法好呢？胡青牛话：如果是明教弟子，我就用山甲、龟尾、红花、生地、灵仙、血蝎、桃仙、大王、乳香、抹药，用水酒煎好，再加童子尿饮咗之后呢，就会射出淤血噶啦。张无忌又话：先生啊，如果又有一个明教弟子，俾人用圆水灌入左边嘅耳仔，又用水银灌入右边嘅耳仔，双眼里边呢又除咗生出，痛得好厉害，都唔能够睇嘢，咁啊点知呢吓？胡青牛好嬲啦，佢话。边个咁样嚟害我哋明教弟子啊？张无忌话：嗰个人啊，真系好狠毒噶。我想医嗰个明教弟子嘅耳仔同埋双眼先，然后慢慢问佢仇人嘅名，同埋佢匿喺边处。胡青牛谂咗阵就话啦：如果嗰个人系明教弟子呢，我就用水银灌入佢嘅左耳。啲圆块俾水银融化咗，就会流返出嚟㗎喇。然后再用金针撩去右边嘅耳里边，水银可以附喺金针上边㗎嘛，慢慢就攞出嚟喇。至于生出入一眼，只係中烂啲蟹，用嗰啲蟹汁嚟敷，或者可以化解嘅。如此这般，张无忌将一件件疑难嘅医案，诈咗医话系明教弟子受伤，就向胡青牛请教。胡青牛啊，当然明白佢嘅用意啦，不过仲系教佢医治嘅方法。但系嗰班人嘅伤势呢，实在太古怪啦。张无忌依照胡青牛讲嘅方法嚟医治之后啊，有啲法子系冇效嘅。胡青牛就用心思考。另外想我第二啲办法。如是者过咗五六日，各人啲伤势都

慢慢好翻啦。纪晓芙所受嘅内伤原来系中毒。张无忌诊断明白之后，就用生龙骨、苏木、土韭、五灵芝、千金子、及粉等等药材俾佢食咗，解毒化瘀，咁再同佢把下脉，就觉得脉细而缓慢，伤势渐渐轻。呢个时候，班人已经喺茅屋外边搭咗个凉棚，地下铺咗禾秆草，就喺处瞓觉。纪晓芙喺隔开几丈远嘅地方，就另外搭一间好细嘅茅屋，同个女一齐住。呢间茅屋系张无忌请嗰班人及手及脚起嘅。嗰十四个人啊，本来都系中横湖海嘅豪客，但系而家条命咧喺张无忌嘅手鼠，所以对呢个后生仔嘅吩咐，无论边一个，一啲都唔敢为拗。张无忌呢番忙碌虽然系辛苦啊，但系喺胡青牛嗰算咧就学到唔少奇妙嘅药方同手法，亦可以讲系大有所获啦。话说张无忌呢日朝早起身，去观察下纪晓芙嘅面色，哎呀，只见佢嘅眉心隐隐有一层黑气，似乎系伤势又有反复，消除咗个毒气又是发作出嚟啦。咁连忙同佢把下脉，又要捞啲口水出嚟，捞埋喺白及散里边一睇，果然系身体里嘅毒性又是大咗。张无忌谂极都唔明白，就去内堂问胡青牛啦。胡青牛叹下口气，讲佢医治嘅方法。张无忌听佢话去医啦，果然好有效，但系简直嘅光头呢，又好似溃烂啦。好臭难闻都极，几日之间，十五人嘅伤势都变幻多端。明明已经医翻好八九成噶啦，但一晚之间又是转翻坏。张无忌都唔明白点解嘅，咁又去问胡青牛。胡青牛总系话：，唉，你啲人所受嘅伤啊，唔系一般嘅伤噃。如果一医就好啦。又何必嚟到蝴蝶谷苦苦咁哀求我至得嘅？嗰晚张无忌瞓喺铺床处，猛喺度谂：，佢哋伤势反复，虽然系经常都会有，但系不至于十五个人个个都系咁噶。又何况一变再变，真系奇怪啦！直到过咗三更啦。佢仲喺度谂紧呢件事，仍然系冇法子瞓得着。忽然间听到窗外有人踩住树叶嘅声音，有人念手念脚行过。张无忌好奇心一起，用条脷醒得啲窗子督穿佢，喺个窿处望出去，只见有个人嘅背影一闪，就喺棵槐树后边唔见咗啦。睇呢个人嘅衣着啊！直情就胡青牛。张无忌好奇怪啦，胡先生起身嚟做乜嘢呢？佢个天花好咗啦咩？但系胡青牛咁样行法，显然系唔想俾人睇见嘅。过咗阵，见到胡青牛向住纪晓芙母女所住嘅茅屋行过去。张无忌嘅心啊，嘭嘭声乱咁跳，佢谂：哎呀，佢系咪去欺负纪姑姐啊？我虽然唔系佢嘅敌手啫，不过呢件事唔能够唔理噶。于是枪口擒出去，轻手轻脚咁跟住胡青牛后边，只见佢静一静咁入咗茅屋。嗰间茅屋搭得好仓促嘅，求求其其嘅啫，又冇墙又冇门。但牛遮得住风雨而已，旁人当然系自由出入定啦。张无忌好急啦，嗱嗱声行到茅屋后边，伏喺地下装入去。见纪晓芙母女一拍咁喺禾秆垫上面瞓得好冧，胡青牛喺身边攞张粒药丸，
放咗个纪晓芙嘅药碗里边。

0: 立即就转身行翻出去。张无忌立咗眼，见个头仍然系用青布嬲住，都唔知佢个天花好翻未。喺一刹那之间，突然间恍然大悟，背脊即出咗一阵冷汗啊！哎呀，原来胡先生半夜偷偷嚟放毒药，所以呢班人嘅伤病啊，始终好唔翻。只见胡青牛就行入咗简洁设公院等人住嘅茅棚，显然亦去偷放毒药啦。咁等咗好耐下都唔见佢出翻嚟，谂就系对嗰十四个人所放嘅毒药，人人都唔同，就系要嘥多啲时间。张无忌放轻脚步行入几腰附嘅茅屋，攞住药碗一闻，嗰碗里边本来装住一剂八仙汤，就要几腰附一早醒咗咧立刻服食嘅。而家呢剂药咧就多咗一阵刺鼻嘅气味。就喺呢个时候，听外面有极之轻微嘅脚步声经过，知道胡青牛行翻入卧室啦。张无忌放低药碗，细细声咁话：纪姑姐啊，纪姑姐。纪姑父武功就唔弱，本来耳目啊极之灵敏嘅，虽然系瞓着啊，只要稍微有啲声咧就立即扎醒噶啦。但系张无忌叫咗几声，佢始终冇醒，冇法子啦。张无忌即系用手轻轻拱下佢嘅膊头，拱下七八下。纪晓芙咁先至醒咗，佢好惊咁问：系边个啊？张无忌低声话：纪姑姐，系我啊，无忌啊。你嗰碗药俾人哋放咗毒药，唔能够再饮啦。你攞一条溪雪倒咗佢，一切当好似冇事咁。听日我再同你详细讲啦。纪晓芙揞揞个头，张无忌恐怕俾胡青牛发觉。所以返到自己卧室外面，仍由窗口擒返入去。第日各人食过早餐，张无忌同杨乜慧喺度追啲蝴蝶玩，就越追越远。纪晓芙知道佢个用意啦，就跟住佢哋去。呢几日张无忌带住杨乜慧去玩，人见到佢哋三个去得远都冇在意嘅。好啦，行咗里几远就嚟到个山坡，张无忌就喺草地坐低。纪晓芙对个女话：
1: 不会呀，唔好追蝴蝶啦，你不如去搵啲野花翻嚟，搭三个花冠，我哋一人带一个嚟，好唔好啊？
0: 杨一辉好高兴，就去采花摘草啦。张无忌话：纪姑姐，那个胡青牛同你有咩仇啊？为咩事要放毒嚟害你呢？纪晓芙打个突，佢话：
1: 我同胡先生素不相识，直到今日都未曾见过佢一面，边度会有仇呢？
0: 佢稍微沉吟咗下，又话：
1: 阿爹同师傅讲起胡先生嘅时候，即系话佢医术如神，系当今医术第一高手。只是可惜他入了明教，走了邪路啫咁。我爹同师傅亦都唔识佢嘅，咁佢为咩事要放毒嚟害我呢？
0: 张无忌于是将寻晚见到胡青牛偷得含佢间茅屋里面放毒嘅情形讲咗，又话：我闻到你嗰碗八仙汤里面有铁线草同埋透骨菌嗰种好刺鼻嘅气味，呢两味药本来都可以医伤嘅，但毒性就好厉害嘅。我个份量呢，决唔能够重，尤其是同八仙汤里面嗰八味药呢，都有啲冲撞嘅，对你身体呢好有损害。当然咯，食咗人唔会死，不过你前前绵绵好难好噶啦。纪晓芙话：
1: 你话其他嗰十四人都系咁样，呢件事就更加奇怪啦。就算是我阿爹或者是峨眉派都好，无意之中得罪了胡先生。不过那十四个人都不会说十四个个个都是这样的。
0: 张无忌说：
1: 纪姑姐啊，

0: 蝴蝶嗰个非常隐蔽偏僻嘅，你又点会揾到人呢树嘅呢？嗰个打伤你嘅金花主人系边个啊？当然系呢啲事同我都无关，本来就唔应该问咁多嘅。但系目前嘅事非常 QK， 请你唔好怪我咁多事啊！纪晓芙块面红起上嚟啦，佢明白张无忌说话里边嘅意思。张无忌恐怕呢件事同佢未嫁生女呢件事有关，咁讲起嚟令到佢好尴尬。于是话：你救咗我条命，我仲有咩好瞒你嘅呢？何况你对我同不悔都好好，你年纪虽然系细啫，但我成套嘅苦处，除咗对你讲之外，呢、这个世上都冇可以吐露嘅人啦。讲到呢处，不禁流起眼泪。你攞条手巾仔出嚟抹干啲眼泪，佢话：自从两年几以前，我同一位师姐因为有啲事唔啱，从此之后就唔敢去见师傅，亦唔敢翻屋企。张无忌插口话：哼，独守无艳丁敏君啊嘛，衰到死啦佢。姑姐啊，你唔使怕佢啫。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2: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若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签问卦，而系为自己曾经嘅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啦，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系啦，咁啊，点解同大家讲话大家好呢？因为咧，接落嚟要同大家啦，播报一则最新嘅天气情况。因为咧，以呢个高腰雷雨天气嘅提醒，想话翻俾大家听嘅吓。就目前啦，周边市县有雷雨云团发展，并向我区靠近嘅。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我区有雷雨天气，各地伴有雷电、短时大风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咧，请大家要留意翻呢个天气变化啦，同埋出门嘅时候记得带翻呢一个嘅雨具。遇到雷雨的时候要及时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好啦，重复一次下。目前周边市县有雷雨云团发展，并向我区靠近。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我区有雷雨天气，各地伴有雷电、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请大家要留意返呢个天气变化。出门的时候记得带返呢个雨具。遇到雷雨及时到安全的地方躲避。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住张无忌又问纪晓芙，佢点会搵到嚟蝴蝶谷呢处咁偏僻嘅地方？嗰、那个打伤佢嘅金花主人系边个？咁纪晓芙话：自从2年多以前，我同一位师姐因为有啲事唔啱，从此之后我就唔敢面见师傅。亦唔敢返屋企。张无忌就插口话：哼，独守无艳丁敏君嘛，衰到死啦佢。姑姐啊，你唔使怕佢啫。纪晓芙好奇怪咁话：咦，你点知道㗎？张无忌就将佢嗰晚同常遇春点样匿埋喺树林里面，点样见佢搭救彭和尚嘅事情讲返俾佢听。纪晓芙叹口气，佢话：唉，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下人嘅耳目又点能够瞒得过嘅呢？姑姐啊，一六叔虽然系为人好好啊，不过你如果唔鍾意佢咯，唔嫁俾佢就冇紧要㗎。下次我见到一六叔嘅时候，请佢唔好逼你就系啦。纪晓芙听佢讲得咁天真，将天下的事情看得咁容易，不咁苦笑啦。佢话：无忌，亦唔系我有意对唔住你恩六叔。当时我系事出无奈嘅，但系我亦冇后悔。佢睇住张无忌嗰个天真纯洁嘅样，佢谂。呢个后生仔嘅心底好似一张白纸咁，呢啲男女情爱嘅事仲係唔好同佢讲啦。何况目前嘅事情亦唔见得同呢件事有关嘅。於是就话：我同丁师姐反咗面之后，就冇返去峨眉啦。我带住不悔喺嚟到呢处西边300几里嘅顺庚山里面隐居。2年多以嚟，每日只是同啲农夫做伴，都几逍遥安乐嘅。喺半个月前，我带埋不悔去到市镇买布，想话同不悔做翻几件新衫。点知喺墙角上见到白粉笔画嘅一圈佛光同一把小剑，粉笔嘅很好新嘅。呢个系我哋峨眉派召集同门嘅信号。我见到之后梗係好驚啦，我沉吟咗好耐，諗住我虽然同丁师姐唔啱啫，但係做错事嘅唔係我啊，我亦冇做任何欺师叛派嘅事。今日我唔係系同门遇难，唔会帮手係唔得嘅。於是我根据信号指示嘅地方一直跟到去凤阳喇喎。喺凤阳城里面又见到信号，我带住不悔去到临淮阁酒楼，只见酒楼上边已经有7-8个武林人士喺度等紧人啦。空洞派嘅圣手迦南简洁、华山派薛公远，佢哋三个兄弟都喺度，但系并冇峨眉派嘅同门啦。我同简洁、薛公远佢哋以前系见过面嘅，咁我问佢哋，原来佢哋亦都系见到同门召集嘅信号。各自赶嚟呢处赴约嘅，到底系为咗咩嘢事呢？就边个都唔知啦。咁呢一日，我等咗一日都唔见我哋峨眉派嘅同门礼，后屘又陆陆续续到咗几个人。 有神权门嘅，有丐帮嘅，都系话接咗同门嘅邀请嚟临埋国酒楼聚会嘅。咁第二日又有几个人嚟到，但系个个都系俾人哋约嚟嘅，冇一个系出面请人嚟嘅。咁大家商量，都怀疑上嚟啦，唔通系俾敌人呃咗咁？但系我哋聚集喺临埋国酒楼上面嗰十五个人，总共系包括咗九个门派嘅，每个门派传信嘅记号，当然系各不相同啦，而且都系严守秘密嘅。如果唔系本门嘅人见到啦，亦唔知道咩含义嘅。如果真系有敌人暗中设置阴谋，咁唔通佢竟然能够知道晒呢九个门派嘅暗号咩？我一来带住不悔，恐怕遇到危险；二来我亦的确系唔想同同门见面。既然见到都唔系同门请求支援啦，就带住不悔想翻去顺庚山啦。我正话想落楼，忽然间听见楼梯上边笃笃声，好似有人用条棍喺楼梯级上面敲咁。跟住听见咳嗽声，有一个弯腰驼背、满头白发嘅老婆婆行上嚟啦。佢行几步咳几声，好似好辛苦咁。旁边有个十二三岁嘅姑娘仔扶住佢左手。我见嗰个老婆婆年纪老，又有重病，就闪埋一边，等佢行上嚟先啦。那个姑娘仔神清骨瘦，个样生得好美丽嘅。那个婆婆右手揸住一条白木拐杖，着住一件布衫，似系个穷人。但系左手揸住嗰一串念珠呢，佢系金光灿烂，闪闪生光嘅。我定眼一睇，只见嗰串念珠嘅每一粒念珠，原来啊都系黄金铸成一朵朵梅花。张无忌听到呢处，忍唔住插口话：个老婆婆就金花主人啦。姣芙点头话：冇错啦。但系当时有边个上得到呢？姣芙喺身边攞出一朵小小嘅金梅花，就同张无忌曾经攞去俾胡青牛所睇。

0: 个姑娘仔话：婆婆啊，你似得软弱呢。个老婆婆岌下个头，个姑娘仔就攞出一个瓷樽，倒咗粒药丸。老婆婆慢慢照揽咗佢，摊咗落肚，就连气讲咗几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咁。佢嗰双眼啊，半开半闭，暗暗沉沉咁话：乜只有十五个人啫咩？你问下佢哋，武当派同昆仑派人嚟咗未啊？佢行上酒楼嘅时候呢，边个都冇注意佢嘅。但系忽然间听佢讲咗嗰两句说话，几个耳仔尖嘅江湖朋友一齐拧转个头，佢哋见到一个老态龙钟又穷又老嘅女人，都以为听错咗添。个姑娘仔就大声话：喂，我婆婆问你哋啊，武当派同昆仑派有冇人嚟咗啊？大家都窒咗一窒，边个都冇回答。过咗阵间，空洞派嘅简字就话：姑娘仔，你讲咩话？个姑娘仔话：我婆婆问啊，点解唔见武当派同昆仑派嘅弟子？简字就话：你哋系咩人啊？咁，个老婆婆弯住条腰又咳起上嚟啦。突然之间，有一股劲风向住我心口打过嚟。呢股劲风啊，都唔知喺边处吹嚟嘅，不过就嚟得快到极。我连忙伸手去挡佢啦，一挡就闭啦。当堂觉得心口闭塞，气血翻涌，企都企唔定，立即就瞪喺楼板上边，呕几啖鲜血出嚟。我正在茫茫然、手足无措嘅时候，只见我个老婆婆身形飘动，东按一掌，西打一拳，中间仲猛咁咳添。一阵间啫，将酒楼上面其余嗰十四个人冚冷打低晒。佢出手又突如其来，身法又快，力度又猛。我哋十五个人啊，竟然冇一个能够抵挡呢一招半式嘅。每个人唔系穴道俾佢点咗，就系俾佢嘅内力震伤咗脏腑。那个老婆婆左手连起养咗几养，啲金花呢就一朵一朵咁喺佢串念珠上面飞出嚟，一朵朵咁分别打喺我哋十五人嘅手臂上边。佢拧转身扶住嗰个姑娘仔话：阿弥陀佛，就震下震下咁行落楼啦。只听见佢支拐杖笃落地，笃笃声，一步一步咁越去越远。偶然间仲有两声咳嗽喺楼下传过嚟。
1: 当纪晓芙讲到呢处，杨不悔已经扎好咗顶花冠，笑嘻嘻咁行埋嚟话：
2: 妈妈，呢个花冠俾你戴咧。
1: 讲完就同母亲戴喺头上。纪晓芙笑咗笑，就继续话：
0: 当时喺酒楼里边，我哋十五人个个都软赖赖摊喺楼板上边，有啲仲能够呻吟几声，有啲呢已经系上气唔接下气啦。
1: 杨一悔好惊咁话：
2: 妈妈，你系唔系讲个恶婆婆啊？唔好讲啦，唔好讲啦，我好怕。
0: 娇妇话：快女，你再摘啲花嚟摘个花冠俾无忌哥哥戴啦。
1: 杨一悔望住张无忌，佢问：
2: 你鍾意咩颜色㗎？
1: 张无忌话：要红色嘅，仲要啲白色嘅，越大越好。
0: 杨一悔伸咗只手话：咁大呀？
1: 张无忌话：好啦，就咁大啦。
0: 杨一悔拍住手行开啦，佢话：嗱，我摘到咗，你唔准唔戴㗎。
1: 纪晓芙继续话：
0: 当时我昏昏沉沉，只见十几个人行过嚟，都系酒楼里面嘅酒保、掌柜、厨师等等，就将我哋抬咗入去厨房。不悔当时吓到一尾咁喊，跟住我身边。那个掌柜呢就揸住一张单，指住简洁话：喺佢头壳搽呢啲药膏咁。於是就有个酒保将事先预备好嘅药膏踩喺简洁嘅头处。咁我掌柜又睇下张单，指住一个人话：斩咗佢只右手，接喺佢只左臂上边。立即有两名厨师攞过利刀照。

佢说话咁做啦。佢讲到我嘅时候，好彩冇咩古怪嘅苦形，即系为我饮咗碗甜甜嘅药水。我明知里面必定有好厉害嘅毒药嘅，但系当时只有俾人哋摆布啫，点样能够反抗呢？我哋十五个人被佢哋稀奇古怪咁用咗一番酷刑之后，那个掌柜就话啦：你哋每个人都已经受咗重伤，冇一个人条命可以长得过半个月嘅，本来就冇得医噶啦。但系金花个主人话，佢老人家同你哋本来冇冤冇仇，见你哋咁可怜，就大发慈悲，同你哋指点一条生路。你哋快啲去到女山湖畔嘅蝴蝶谷，恳求一个号称蝶谷医仙嘅胡青牛帮你哋医啦。如果佢肯医啦，咁就每个人都希望得翻条命嘅。否则世间上冇一个人能够可以救翻你哋条命噶啦。呢、这个胡青牛又有个外号叫做见死不救。你如果唔系死咁缠实佢，佢系点都唔肯医噶啦。你哋同胡青牛话。话金花个主人好快就嚟揾佢，叫佢及早预备后事啦。咁佢讲完之后，就详细咁指明条路点样去。咁大家就嚟到呢啲树啦。张无忌越听越奇怪，佢话：几姑姐啊，照你咁样讲，嗰间林怀阁酒楼里面嘅掌柜、厨师、酒保等等一班人，都系嗰个恶婆婆嘅人噶啦噃。娇福话。看来那些人都是他的手下，那个掌柜按照恶婆婆张单上面写着的法子对我们用这些酷刑，直到今天我还一点都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恶婆婆要做这些怪事呢？他如果跟我们有仇，那他要拿我们的命本来是举手之劳的啫。如果话全心要我哋挨多啲苦，諗住呢啲恶毒嘅法子嚟折磨我哋，咁点解又要指点我哋嚟揾胡先生求医呢？又话佢好快就嚟揾胡先生寻仇啦，咁唔通用呢啲千奇百怪嘅法子，将我哋整咗一餐，就为咗试下胡先生嘅医术咩？张无忌沉吟咗阵就话。这个金花婆婆竟然要为难胡先生，按照道理讲，胡先生就应该将你们医好，齐心合力一起来抵抗这个这么厉害的敌人才是的。否则他口就说不肯医，那为什么又教了我各种解救的方法，医上来呢确实是很有灵效的。那就是说他表面是不肯医，暗中呢用我来出手救人了。但佢教我医好咗你哋，半夜又偷偷出嚟放毒，咁令到你哋死唔死、生唔生咁，唉，真係奇怪到极啦。咁两个人商量咗好耐，一啲原因都想唔出。杨不悔呢阵时已经扎到一个大花冠，帮张无忌戴喺头上啦。张无忌话：几姑姐。除非又是我亲手的来给你饮的汤药，你千祈不要饮啊。夜晚你手边要放好兵人，怕有人来伤害你。目前你还不能够扯的。等我再配几剂药给你吃了，你内伤完全无事之后，就趁早带着不悔妹妹逃走啦。娇妇点一点头，他又说，无忌啊，这个姓胡的居心都不知点的。你同佢一起住都唔系个好办法，不如我哋一起走吧啦。佢一向对我倒是好好嘅，佢本来话要医好我身上嘅阴毒之后呢再将我害死嘅。咁但系佢既然医唔好咯，咁梗系唔使再嚟害我啦。本来我哋而家就走系最妥当嘅，但系点样医好咗姑姐嘅内伤，我仲几处地方唔明白，需要再请教胡先生嘅。佢既然暗中放毒嚟害我，咁佢教你嘅方法，恐怕亦会系故意讲错嘅啫。咁又唔系嘅，胡先生教我个法子，佢系效验如神嘅。法子啱唔啱，我系分辨得出嘅。奇就奇喺呢处，我本来谂个金花嘅主人要嚟为难胡先生，

0: 佢而家正系病紧，我又唔能够喺佢有难嘅时候离开佢走咗噶。不过胡先生嘅病显然系假嘅。当晚，张无忌一直都冇瞓，到咗三更时分，果然又听到胡青牛静静咁喺房里边出嚟，去表父嘅茅房里边放毒啦。如是者过咗三日，表父真系冇食啲毒药，痊愈得极之快。而简捷、薛公远佢哋却系好咗又发，反反复复，有几个脾气暴躁嘅已经好多怨言啦，话张无忌嘅医术太过差啦。张无忌亦都唔会理佢哋，要谂住过咗今晚就可以同埋纪晓芙母女离开呢度走人啦。自己嘅阴毒消除唔到，亦唔翻去武当山啦，免得太师傅同各位师伯叔伤心，索性揾笪偏僻嘅地方，静悄悄咁一死了事啦。呢晚临瞓嘅时候，张无忌谂住听日一早就要走啦。胡青牛虽然系古怪啊，但对自己到底仲系唔错嘅。如果唔系得佢医治，点能够有命到今日呢？呢两年几以嚟，有得到佢传授咗唔少嘅医术，相处一场，而家分别啦，都有啲凄凉啊。于是行到佢嘅房间外边问候咗几句，又谂起嗰个金花婆婆好快就会嚟找佢晦气嘅，唔知佢点样嚟到防御呢？不过咪佢担心起嚟就话：胡先生啊，你喺蝴蝶谷住咗咁耐啦，都会厌烦噶。点解唔去第二地方玩下啫？胡青牛窒咗窒，佢话：我而家有病，点行得呢？坐架雷车就可以走啦嘛，只用啲布嚟封住啲窗，密不通风咪得咯。胡先生啊，你如果愿意出门，我陪你去啦。唉，无忌，你都几好心嘅。天下虽然系大，可惜到处都是一样啫。你呢几日心口觉得点样啊？丹田里面啲寒气有冇翻涌呢？啲寒气啊，一日紧要过一日，横掂都冇药医噶啦，唔系饮佢自然啦。嗱，无忌啊，我开张救命嘅药方俾你啦，用当归、远志、生地、毒活、防风五味药，而家嘅时候用穿山甲嚟做药引急服咁就得㗎啦。张无忌吃咗惊啊，佢諗呢五味药同自己嘅病情绝无关系㗎，而且药性都啲冲突嘅地方，用穿山甲嚟做药引更加唔通啦。就问先生啊，呢药嘅份量系点噶？胡青牛发觉话：嘿，份量越重越好，我已经同你讲咗啦，仲唔快啲攋出去？呢两年嚟，胡青牛同张无忌谈论医理药性嘅时候，当佢系一半系徒弟，一半系朋友，向嚟都颇有礼貌嘅。啊，而家竟然咁不留情面咁呼喝佢，张无忌一听，不由得怒气冲冲咁翻到卧室。佢谂：我好意劝你去旅行避难，无啦啦你咁样得我一餐，又乱咁开呢张药方俾我，唔通我会上当咩？瞓喺床上，一面谂住先头胡青牛嗰啲无礼嘅说话，即系朦朦胧胧想瞓着嘅时候，忽然间想起当归、远志。边有话份量越重越好嘅道理嘅啫？唔通，哎呀，唔通佢话当归就系应该归血嘅意思？一想到当归或者系应该归血嘅意思，跟住就谂啦，远志系叫我志在远方，高飞远走，咁生地同毒活嘅意思就更明白啦。佢话咁样先有生路，先能够独活。咁防风系咩呢？ 啊，是要我提防酒漏风声啊。又说二更的时候用穿山甲到药引急服，那穿山甲就叫我穿山逃走，不要由谷里面的大路行，而且需要在二更的时候急走啊。这样想，对胡青牛这张药不对症莫名其妙的药方当堂就解通了，要扑声跳起身向想，胡先生必然知道目前大祸临头，所以好意叫我急速逃走的，但是现在敌人还未来到啊，那为什么又明明白白跟我说要打这个哑谜呢？如果我揣摩不出，岂不是误事？哎呀，现在已经过了二更了，要快点走才行。他想胡先生必然有难言之隐的，因此这几天始终不走，说不定暗中已经安排了对付敌人的巧妙机关。他虽然叫我防风毒活，但是几姑姐两母女却是不够不得的。于是他静静行出间房，去到纪晓芙的茅棚里面，只见纪晓芙瞓在禾捆草上面，另外有个人呢就弯住腰护在纪晓芙身前边。这晚是半月，月光在茅棚的空隙之中照入来，张无忌见那个人方巾蓝衫青布蒙头，正是胡青牛。在瞬息之间，千百个疑问涌上心头啊。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

0: 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系雪莹。首先，我哋嚟睇睇今期一周热点嘅提要有边啲。高腰全力护航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扎根高腰迈向全球，威明家具跑出息路新赛道加速度。韶商镇涌口村开展爱国卫生同游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点关注，
0: 为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全面培育同提升少年儿童综合素质，我区深挖乡村学校特色优势，盘活本土非遗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特色课后服务、非遗文化实践课堂，同时聚焦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精进关爱帮扶困境特殊儿童，全力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大湾镇朗蒂学校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游园活动，打盲球、抛圈、聚力投快等游戏，让孩子们不亦乐乎，大家尽情玩耍，校园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活动之余，学校还为每位学生送上暖心儿童节零食礼包，让孩子们在收获快乐的同时感受节日温暖。大湾镇朗蒂学校学生霍晓之：
2: 我喜欢六一儿童节，我的愿望能有更多的零食吃。我不想长大，我希望每天都过儿童节，因为我想每天都活在幸福的儿童年生活中。
0: 我区仲把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素质教育深度融合作为重点工作来推动。韶商镇中心小学新增了一堂古法玉桂制香培训班，让学生走出课本，亲近本土非遗技艺，全方位认识家乡玉桂文化，了解古法制香技艺。学生是寓教于乐中，拓展眼界，浸润心灵，实现文化传承与实践育人的双向赋能。韶商镇中心小学学生李建宁：
3: 我们学习到了紫油桂和桂枝、桂叶的用处和区别，很好，因为我觉得非常有趣，学习到它的用处、功能，对身体有利，学习有帮助的。希望学校举办一些有助于学习、有功能、对身体有利的一些培训班。
0: 韶商镇中心小学学生吴恩宇：
4: 我们培训班学习的课本学习不到的知识，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我想要让我们的家乡的桂皮传承下去，等我们长大了之后也要守住这些非遗。
0: 韶商镇中心小学教导处副主任梁日善：
5: 学校还有美术、舞蹈、篮球等课程，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往后我们也会继续用心，持续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陪伴孩子们快乐成长。
0: 除了丰富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一直以来我区始终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摆在首要位置，加大力度对特殊儿童健康保护、困境儿童亲爱帮扶，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儿童关爱守护体系。高腰区妇幼保健院立足辖区妇女儿童及特殊群体的健康需求，深耕医育结合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社区科普儿诊、婴幼儿保健指导服务，走进社区家庭，为六月龄至三岁婴幼儿家庭提供面对面、手把手的科学育儿与保健指导，同时精准落地送教上门康复入户服务，切实解决特殊儿童家庭康复难、指导难的实际问题，全力筑牢儿童健康屏障。高腰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卢小高：
6: 我们针对七到十七岁的一些特殊患病儿童，也会有一个上门的康复训练服务，由我们专业的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到家庭里面为孩子们提供一些身体的训练，从而提高他们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从这方面我们填补了基层特殊儿童居家康复的一个服务空白。
0: 暖心互同，聚力同行。一直以来，区妇幼聚焦困境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积极争取社会力量，开展助学扶志、走访慰问等活动，联动有关部门、社会组织，组建爱心妈妈团队，向全国妇联、省妇联争取关爱困境儿童项目，精准补齐困境儿童物资帮扶、精神关怀短板，全方位助力困境儿童健康成长。高邀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莫建豪：
7: 今年我们主要实施省妇联同心传承项目，支持100名困境儿童开展非遗技艺学习，增强儿童自信心，锻炼儿童的抗挫折力和专注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联动多方力量，常态化开展家庭家教接风建设、心理健康服务，健全长效关爱机制，用心用情护航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0: 本次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光怀、冯楚瑜。
1: 主题关注：
0: 扎根高邀、深耕家具行业30多年的白土镇本土企业威明家具，正在加速跑向全球。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打造适老化家具、功能办公家具、全屋定制家具三大核心板块，线上线下齐发力，国内海外双循环，以智能制造赋能传统产业，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展现高业活力的优质本土企业。记者现场吴宇丹：
8: 这里是白土镇宋龙工业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威明家具展厅。这家深耕家具行业数十年的本土企业，专注功能沙发、智能家具研发生产，凭借过硬工艺开拓海内外市场。今天我们一同走进企业，探访其坚守匠心、以制造赋能发展、助力地方产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故事。
0: 这座占地面积23亩、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的建筑，就是扎根白土镇20多年的威明家具。公司分为产品销售展厅与标准化生产厂房两大区域。今年全新翻修升级的展厅，采用时尚现代化设计风格，共3层，采光充足，布局开阔。展厅内各类家具产品按照使用场景、功能属性分类有序陈列，款式丰富，品类齐全，全方位展现企业产品研发与设计实力。威明家具销售经理陈建巧：
9: 我们公司有三大板块，我们就是老人椅，也叫助战椅，就是适合那个老人去辅助他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椅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办公椅，包括就是说可以平躺，当做一个休息椅这样的去休息，然后加上了一个按摩功能啊，通风加热等等，就是我们利沃洛线上品牌的。我们线下呢，主打的就是人物家具，就是包括我们的套式沙发，还有我们的定型棉沙发，就是我们的热门沙发，软床啊、床垫、茶几，全屋家具所涉及到的，包括我们的功能椅，就是按摩椅，这些我们都有。
0: 据悉，威明家具始创于1992年，起初在深圳专注家具五金配件生产制造，积累了扎实的生产工艺与行业经验。2001年，依托高邀区委、区政府的暖心扶持政策，怀住返乡兴业、反哺家乡的初心，企业正式落户白土镇建厂投产，专注家居五金生产。他们持续技术攻坚，自主研发出专利铁架，打造出王牌产品适老化老人椅。历经30多年沉淀与创新，企业发展越发成熟，业务重心逐步转向个性化家具定制，聚焦适老化家具赛道，深耕细作。目前已经推出上百款适合老年群体的产品，紧跟康养家具市场趋势。同时，企业坚持双线发展模式，打造出专属电商品牌利沃洛，大力发展国内线上零售业务。威明家具已经实现产品研发、原料剪裁、工艺制作、组装检测、打包发货全流程自主生产，配备6条标准化生产流水线。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壮大，企业增资扩产的步伐亦都不断加快。威明家具销售经理 陈建豪。
9: 计划下一步把我们的生产五金的铁架也开放一个销售，我们的利沃洛的四大那个平台电商的抖音天猫还有京东拼多多，它的一个销量急增，还有我们的本地销活动也优惠很大，还有我们的一个出口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增量很大，所以呢我们需要扩充我们的生产线。
0: 此外，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深耕出口电商领域，产品远销美国、欧洲、中东等地，赢得了全球客户的广泛认可。法国客商是这样讲的，
10: 我是法国的企业家，我和这家公司合作了很多年了，因为这些东西的质量真的很好，所以我喜欢和这家公司合作。
0: 本次报道，居屋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宇丹、钟建昌。
1: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为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强化蚊媒传染病综合防控工作，近日高腰区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主会场活动在小商镇涌后村开展，全区各镇街有关单位以及基层网格同步行动，全面铺开环境卫生体质与全域消杀专项工作，植物植露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当日下午，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带头投入整治工作，带动辖区居民志愿服务队伍踊跃参与，全体人员分组作业，密切配合，对村内巷道、沿街绿化带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清扫，并对全域范围喷洒消杀药剂，系统化推进灭蚊防病工作，让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改善，以扎实举措守护辖区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活安全。当日我区各镇街单位共宣传发动大约一万几名干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共清理整治蚊虫滋生地2680处，清理垃圾大约114吨。村民温先生：
11: 对于这次来说的话，我们防灭蚊主要是周边环境，还有那个积水啊，还有关键是这个卫生啊、环境啊，我们做到这个大大提升，还有这个环境舒适啊，做得更好。
0: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杰一、实习生陈宇信。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呢一期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嘅时间咧就到呢度，我系雪莹，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高邮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邮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1: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1: 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2: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嘢、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从来的冷冻，迷蒙也是冻。数数世界太灰太重，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

不受控。爱上你气温也得意，为我罩暖风。

犹如春天不归来，没有夏季，越爱越渐重。红红这冷中，霓虹里乱碰，看到处处太多笑容，令我共你是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醒到啦。我呢就好想睡觉，老实讲而家。喂大佬，我真係真係二分一世纪㗎啦，係咪先。真唔係讲笑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剛才荧光幕啊，有个后生仔喺度跳緊舞啊。嗰个后生仔呢其实呢就係二十年前嘅我嚟㗎。今日呢我哋特登呢

我現在直情是是不是真是非常之多謝大家給這個機會我在這個舞台上面再一次為大家表演這一段的舞因為將來有沒有機會再表演這一段舞呢我真的不知道但有了這一段有了這一次的表演我自己已經覺得非常之心滿意足了也都希望今晚的表演可以令大家可以留下一個深刻的記憶他們都可以知道其實張學友以前曾經不是以前到現在他真的很努力的多謝曬好了剛才如果為大家唱的一些歌呢還未唱到你心目中的一些心水歌或者景點歌呢我們現在再來唱一些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下午好啦，应该讲系啦。咁接下来呢，报告一则最新嘅天气情况嘅，就是高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咁受呢个强雷雨云团嘅影响，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我区有雷雨大风天气，各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所以呢，高腰气象台刚才都有发布咗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做好防御嘅。好嘅，重复一次下，受强雷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我区有雷雨大风天气，各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所以高雨气象台亦都喺刚才发布咗呢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御。

0: 等一等。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成花

0: 光色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色，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今天是6月7号，高考第一天，不知道我们的考生有没有遇到难题，考得怎么样呢？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高考期间有哪些注意事项。一、作息。高考期间要保证有足够的睡眠时间，这直接关系到考生的临场发挥，睡眠充足，场上才能保证头脑清醒，思维敏捷。二、饮食。平时吃什么，考试期间就吃什么，要吃经常吃的熟悉的食物，不要吃从来没吃过的东西，以防食物过敏。脑细胞主要能量来源是碳水化合物，所以应多吃主食，还要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三、家长不可过分优待。家长往往对孩子应考的期望过高，对孩子的优待也会随之升级，这对考生的负面效应往往大于正面效应，一增加有负家长厚望的心。

0: 理压力，所以家长只需在生活饮食方面给予适当调整就可以了。五，准备好考试用具，建议准备一个透明的袋子，列一个清单，一一对照，以防遗漏了什么。家长可以督促孩子，但最好不要代替孩子做准备，这样会让孩子更踏实，有利于学习和生活。六，提前进入考场，考场一般会允许提前30分钟进入，这样可以使自己找到座位后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安静下来，稳定一下情绪，并且适应考场的环境。最后祝愿所有考生高考顺利。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2: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1: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丝百万红，九月南征集江中。

0: 啊，梅妃。
1: 哦，子上。
0: 孤王嚟睇你啊。
1: 你有心啦，子上。

叫问一匹马所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红，九月南征集。

0: 남, 남성 생기다.
1: 참긴 怪悲凉凉啊！
0: 你出望回来何厌跟随主上呢？
1: 主上不用奴婢服侍，佢话今晚歇宿在朝阳喎、
0: 啊。快放手啦，主婆！
1: 啊，走啊！哦，我劝娘娘，我劝娘娘，主上去一晚，亦唔使心灰成咁样啊！但求你花容在，有舍自然香啊！况且奴婢系最擅长。怎不和苏养啦？等我共你苏筋和脱骨，嗰个便可以解愁肠。
0: 睇你贪污

0: 啊，叫王姨？哦，主上话母子唔准佢入宫喎、
1: 啊。要你去就去啦，去啦嘛。
0: 哦，去啦。

0: 后啊？
1: 啊，母后，
0: 你道道咁回避母后嘅，系咪真母后啊？
1: 咁又唔敢。

阿千岁啊，你即管响处倾谈，等我出去出边同你守望啊。若然有事，我就打个咳嗽，你就要醒定提防咯。

0: 系高力士。
1: 做咩？
0: 你咪阻住我噃，我要入宫见主上噃。
1: 唔入得住，现在娘娘喺里边换紧衣裳啊。
0: 系。
1: 李太白到。
2: 哦，李太白，你战胜宫卫所因何干啊？
0: 娘娘，微臣为应君王诏命，顺宫再写第二篇诗章啫。
1: 君王今日驾幸朝阳，你明天再嚟见主上啦。
0: 唔怪得，你哋咁正局，两母子有商有量嘅。哦，主上，微臣应命私抱宫商，不料今晚驾幸朝阳王咩？
3: 系，夫王就因为此事，所以赶回此地方啊！
0: 啊，
3: 参见父王。王爷，
0: 哦，父王，
3: 你已经长大成人了噃，不应在宫闱内往。我话你听，以后无主宣召，不准你入宫场。
0: 阿父王，若是母后召神儿，那时又怎样呢？
3: 谁人都不准，你谨记勿遗忘。
0: 知道。
3: 而家立即步出宫闱，否则执行你的罪状。
0: 哦，
1: 神儿遵命。拜别父王，
0: 请啊，请啊。
3: 快写升平调诗章啊！请家你快写升平调诗章啊！历史快取出史簿文房，摆在书案上啊！
0: 微臣即席挥毫，不敢言案啊！
3: Thank you.

0: 上花上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凭玉山头见，回向瑶台月下逢。哦，好极好极好极好极。哦，呢首《升平调》确系才华绝世，字字铿锵。吾王命你交与乐公制谱三支，你日直教啲宫娥学唱啊！微臣领命，拜别君王。
1: 主上，而家诗又写好啦，不如你翻去梅妃处吧啦。
0: 你未够。

素来对你善充专防，离开一时又何必生怨唱，才知道父王爱你，始终当你是我的心肝。贵妃，你又何必负我以清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8: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9: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8: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9: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8: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7: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啊，是了，小果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8: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9: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7: 好，好。
10: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 翻工放工开 OT，
0: 拖地洗衫凑细佬，
1: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2: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这一秒是宫阙千轮的温情默默，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7: 救命啊！
6: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疫苗使命，一生守护。
8: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9: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0: FM 105.9，听极都不够。
11: 锁定外加1059，
10: 锁定外加1059，
11: 轻松快乐，
1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

0: 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1: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0: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1: 哦，我明白了。
0: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3: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4: 追住足球，追住梦。
5: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6: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2: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7: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6: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1: 哦。
6: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1: 好。
8: 但愿春风吹，
7: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好。

0: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

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树木系阻挡风沙嘅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7: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8: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9: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10: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9: 家里家外，
10: 亲人朋友，
9: 或浓或淡，
10: 或聚或散，
9: 外家1059，为我停留，
10: 为我停留，
9: 为你守候，
10: 为你守候。

0: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1: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0: 不可能。
1: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2: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3: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0: 什么？2030年？
3: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1: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

0: 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1: 魏红，
2: 魏红，起床啦。
3: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0: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4: 张总，机票订好了。
5: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6: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5: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6: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7: 我们也都藉着这个机会怀缅过去，展望将来，希望在座所有朋友都好像我们温娜一样选择快乐。

人生是变幻无常的。刚才的歌会不会令大家想起一些片段跟自己有些少相似，或者是勾起一些美丽的回忆呢？今晚我们温下在这里，就希望我们用歌凭歌记忆，所以现在我们带给大家曲中情。

0: 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

0: 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啊！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6: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7: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8: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9: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10: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0: 天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严重脑外伤患者嘅急诊手术，佢坚持连续喺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喺地上。
3: 刚刚出世嘅 BB 喺手术嘅时候哭闹不止，佢上前抱怨。

0: 就在那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1: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她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2: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她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说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救命的。
3: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4: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5: 差少少的，差少少那么多就得的了。
6: 还未摸到的，真是蠢啊。
5: 为什么我的手这么震的？定点来，定点来，我一定得的，我一定可以的。耶，阿妈，我捉到了。
7: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8: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5: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7: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9: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0: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1: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0: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2: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0: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3: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5: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

0: 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5: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6: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地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7: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8: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9: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0: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3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3: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

0: 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2: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2: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6: 好好好，哎，这个主食咱们煮了羊肉汤。
7: 感谢感谢。
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8: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9: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冻起来。
10: 好香呀，师傅，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1: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10: 哦，有肉有菜。
1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2: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4: 陕西的。
13: 陕西的。
14: 西安。
13: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4: 好好好。
13: 在相声中来欢迎，必须一亩算一亩。
14: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10: 咱是从哪来的呀？
14: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
10: 他们
14: 送
10: 人
14: 给我
10: 送
14: 饭，
10: 送
14: 到
10: 地
14: 头，
10: 送到
14: 地
10: 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啊。
0: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6: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5: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 清华。

0: 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2: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4: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3: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5: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6: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
7: 齐威王一听，哈，齐国有个咁本事嘅人，居然受魏国咁嚟到侮辱，咁点得啊？寡人即刻派兵马去攻打魏国，救孙膑翻嚟。田忌就话：大王千祈唔好咁做，咁样做法庞涓必定先杀咗孙膑，要救孙膑只可如此如此。跟住田忌就细细声讲咗番救孙膑嘅办法，齐威王就照计而行。第二日，齐威王就派使者去魏国，送一车茶叶去俾魏国国君，表示两国交好。墨子嘅学生琴滑呢，就装扮成随从，就跟埋一起去魏国，就献上一车茶叶，仲呈上齐国国书，表示齐威王愿意同魏国交好。嗰位魏惠王呢就十分欢喜啦，就将齐国嘅使者同随从都安置喺贵宾居住嘅行馆嗰度。琴滑呢早就见过孙膑喺街市上发癫行乞嘅，亦知道孙膑住嘅地方。嗰晚3更半夜，琴滑呢就偷偷走去猪圈嗰度揾孙膑。孙膑嗰阵就挨住埲墙坐喺地下度，见到琴滑入到嚟就眯埋双眼就炸低瞓着觉。琴滑见到孙膑个样咁，唉，心中十分凄怆，就对孙膑讲：孙将军居然俾人害到咁嘅地步，唉，我系墨子嘅学生琴滑，老师已经将你嘅冤屈报俾齐威王听，齐王而家派使者假装做送茶叶嚟俾魏王，实际是来营救将军翻翻齐国的，我哋一定要为将军报仇。孙膑听到呢度，不觉泪如雨下，好耐都讲唔出声。过咗阵先叹一口气：唉， 我以为这回一定死在旁边。

首相，点知今日仲有机会重出生天。不过庞涓此人十分奸狡多疑，佢外松内紧，每日仲要搵人嚟查我嘅行踪，就怕几难瞒得过佢噃。琴话就讲，孙将军放心，我哋早已经定下计谋。将军每晚天一黑就翻嚟呢度等候，千祈唔好去第处啊！两个人约好之后，第二日齐国嘅使者就去辞别魏王，要翻齐国啦。嗰位魏惠王呢，因为见到齐威王对自己咁客气送茶叶礼，所以呢亦送咗大批贵重嘅礼物，金银布白，请齐国嘅使者带翻去俾齐威王作为回礼。咁齐国使者临走，魏王又喺宫中设宴嚟到送行。就喺嗰晚，琴滑呢就带住几个随从去到朱圈嗰度，将孙膑抬翻嚟就放入装茶叶嗰部马车嗰度。各位，齐国呢回就谂得真系周密噶，佢藉口话送茶叶嚟。茶叶呢就最怕落雨淋㗎嘛。所以呢嗰部装茶叶嚟嘅马车呢就有篷㗎，而且就包到密密实实。而家将孙膑呢就放入里面，然后呢就将魏王送嘅礼品就冧晒喺外面。哈哈，咁你又点嚟查法都查唔到，呢部马车里面坐住个孙膑喺度啦。另外呢嗰个琴滑呢又搵咗个身材同孙膑差唔多嘅随从，就着上孙膑嘅衣服，用啲污泥就搽落个面度，成身污糟邋遢就瞓喺个猪圈度嚟到冒充孙膑。咁再讲个庞涓啦，见到齐国使者要翻扯啦，庞涓就果然更加唔放心，一早未天光就派人嚟查，见到个猪圈嗰度瞓住个污糟邋遢满面污泥嘅孙膑，佢一声要索鼻鼾，咁就点都估唔到呢个系假㗎嘛。故此嚟查嘅人呢就返去报俾庞涓知，话孙膑喺猪圈度瞓大觉，咁庞涓先至放心，知佢都仲怕孙膑会爬出嚟去追赶齐国嘅使者嘛，佢又派人呢守住个猪圈，自己呢亲自喺长亭设酒席嚟到为齐国使者送行。哈哈，聪明一世嘅庞涓点估到自己嘅死对头就坐喺马车上边，喺自己身边经过。孙膑呢回就真系死里逃生，俾琴滑救咗翻齐国，咁啊扮做孙膑嗰个齐国使者嘅随从呢，扮咗两日就知道孙膑已经脱离险境啦。佢就除低身上着嗰套孙膑嘅烂衫烂裤，就吊喺井边，自己呢就抹去面上嘅污泥，换过新衣服，漏夜就走咗翻去齐国。咁负责每日去睇下孙膑动静嘅官员呢，第日一早就见到井边摆住孙膑嘅衫裤，入到猪圈一睇，咦，里面冇人喎，大惊失色，即刻去报俾庞涓知。庞涓就嗱嗱声赶到嚟，见到孙膑嘅衣服摆喺井边，就以为孙膑投井自杀啦嘛，即刻派人将个井嘅井水打干佢。吓、啊，唔见到尸首喎。庞涓亦惊咗上嚟，即刻派人逐家逐户去抄，抄咗成日都搵唔到孙膑个。庞涓就惊起上嚟啦，就怕魏惠王责怪自己，就去报俾魏惠王听话孙膑投井死咗啦。咁庞涓呢，虽然搵唔到孙膑，但系咧佢又谂住，唉，呢个咁嘅残废之人，佢走得去边啊？
一面就下令边界加强搜查，一面呢就派人到处找，咁好耐都找唔到下落。庞涓呢就以为孙膑一定系饿死喺山头，或者跌落河浸死咗啦，点都估唔到孙膑就被擒获带走咗翻去齐国。咁孙膑呢翻到齐国之后，未入到京城啫，大夫田忌呢已经喺城外十里嗰度嚟到迎接，就将孙膑带去行馆度沐浴更衣，然后入宫拜见齐威王。齐威王呢就想封孙膑做大官，至孙膑呢就一味推辞唔肯。佢话臣未有半点功劳，不敢受爵位。而且如果依家俾庞涓知道臣嚟咗齐国，反而不便，不如暂时唔好俾人知。等到要用臣嗰阵，臣愿为大王效力。齐威王谂落亦系咁做妥当，就将孙膑安置喺田忌屋企。孙膑嗰阵呢，心中就十分感激墨子同埋擒获师徒两个就救咗自己，就想去行馆嗰度拜谢佢哋师徒。点知去到行馆，墨子同擒获师徒两个已经不辞而别，不知去向。孙膑就十分有感慨，唉，自己嘅结拜兄弟无情无义，但系一面之交嘅墨子师徒出咁大力嚟救我，唉，睇人真系唔系咁容易啊！孙膑呢就派人四处打听佢堂兄弟嘅消息，音讯全无。嗰阵先知道，原来嗰封信呢系庞涓假造嚟引自己上钩嘅，自己系上咗庞涓嘅当。孙膑就咬牙切齿，立誓一定要报仇。嗰阵呢，嗰位齐国嘅齐威王得闲呢就好鍾意同啲皇族公子嚟到比赛跑马噶嘛。咁嗰位大夫田忌呢就成日输俾齐威王嘅。有一日啦，田忌呢就带埋孙膑去睇跑马。咁孙膑见到齐威王嗰三匹马呢同田忌嗰三匹马呢都相差不远，但係呢连试三场田忌都输晒嘛。咁返去个路上呢，田忌就无精打采。孙膑就对佢讲，你如果听日同大王再比试三场，嗱，我敢包保你一定胜。田忌就话，系唔系㗎，如果你真係能够使到我一定赢啊，我听日同大王用千两黄金嚟做赌注啊。得得，你去约大王听日比试一下。嗰个田忌呢因为次次都输又唔忿得啲口气㗎。依家听到孙膑咁讲，啊，佢真係走返转头去拜见齐威王，就对齐威王讲，臣每次跑马都输俾大王，听日要同大王比个输赢。嗱，大王听日以千两黄金嚟做赌注啊。嗱，齐威王一听嗰就咔咔声笑，好啊好啊，咁我再赢你三场添吓。到第二日啦，朝中嘅皇孙公子达官贵人都坐晒马车去到赛马场，睇下田忌同齐威王用千两黄金做赌注嘅赛马。咁京城嘅老百姓呢亦闻风而止，就围到人山人海。嗰阵呢田忌有啲驚喇喎，就对孙膑讲，喂喂喂，我赛亲都输俾大王㗎嘛，你话呢回必胜，喂，一千两黄金啊，你到底有冇办法㗎？孙膑就讲，如果论马呢，大王系国君，咁齐国嘅好马都喺晒宫中，你又点够大王比赛啊？
要赢马就要靠智谋。

依家比赛三场啊，大家出场系三匹马，就分上中下三等马。你呢第一场就将嗰匹下等马嚟到冒充上等马，用下等马同大王嘅上等马嚟到比赛。第二场呢，你就用上等马嚟同大王嘅中等马嚟到比赛。第三场你就用中等马嚟同大王嘅下等马嚟比，咁你就必定输一场赢两场㗎啦嘛。田忌听完啊，拍掌大笑，哎呀，妙极妙极，即刻将嗰匹下等马呢就安上黄金做嘅马鞍，就冒充上等马。今日先同齐威王比试第一场，齐威王嗰匹系上等快马嚟㗎嘛。一开始呢就跑得飞咁快，快过田忌匹马大橛。齐威王就咔咔声笑，点啊点啊，一开头就输咗一千两黄金啦吓。田忌就话：大王咪笑住，呢场我就输咗啦，仲有两场比赛噃。第二场比赛又开始啦，齐威王嗰匹快马呢就已经跑咗啦，就轮到用中等嗰匹马嚟跑啦嘛。田忌呢就将自己嗰匹跑得最快嘅上等马嚟同齐威王嘅中等马嚟到比试，咁啊唔使问啦，你上等马梗系跑得快过中等马噶。第二场呢就田忌赢啦。第三场齐威王呢上等马、中等马已经跑咗啦嘛，而家就要用下等嗰匹嚟跑啦嘛。田忌呢就用嗰匹中等马嚟跑啦。咁当然又赢，结果呢三场赛马，田忌输第一场就赢咗第二第三场，田忌就赢咗一千两黄金。田忌就即刻禀报俾齐威王听：大王，今日呢场赛马并非是神嘅马力，乃是孙膑嘅计谋嚟噶。跟住田忌就将孙膑教佢嘅办法报俾齐威王听。齐威王就十分欢喜了，哦，赛马乃小事，即从小可以见大，孙膑佢系个有才智之人吓。从此齐威王就更加敬重孙膑。咁啊，再讲翻庞涓啊嘛，庞涓呢就以为孙膑就已经死咗啦，咁依家自己就天下无敌。嗰阵呢？魏国同赵国不和，庞涓呢就统领500部兵车攻打赵国，一直打到赵国京城邯郸嗰度。邯郸呢就喺依家河北省邯郸县。咁赵国呢京城被围，即刻就向齐国嚟到求救，仲讲明如果齐国出兵解围呢，赵国愿意将中山嗰块土地割俾齐国。咁齐威王呢就想拜孙膑为大将，孙膑就话：神已经受刑成为残废之人，如果要神嚟当大将，咁人哋会有闲话，话齐国冇人才，要个残废之人嚟做大将，请大王用田忌为大将，神当参谋。咁齐威王就封田忌为大将，孙膑做军师，用一部有篷的马车来装住孙膑在里面，对外呢就不打出军师的旗号，一切呢就只是由孙膑暗中策划。那那位田忌呢接过大将之后呢，就想统领军马一直赶去赵国来到解救京城之围。孙膑就对他说：咁就嚟唔切㗎啦，赵国冇人能够比得上庞涓㗎，等我哋赶到去，庞涓早已经攻入邯郸㗎啦，不如我哋依家就改道，直接去攻打魏国，咁庞涓必然要回师救魏，咁不但赵国之围可解，我哋仲以逸待劳，等庞涓回师救魏嗰阵，半路截住佢嚟打，咁就必定可获全。

0: 全胜。田忌呢就采用咗孙膑嘅谋略，将齐国大军改道去攻打魏国。嗰阵呢，庞涓呢果然系啱啱攻破邯郸城，就想乘势灭咗赵国。庞涓啊出师得利，打咗个咁大嘅胜仗，即刻就派人向魏王报功啦。忽然间传嚟急报，话齐国大军而家打到入襄陵。庞涓大吃一惊，哎呀，襄陵系魏国嘅要地，如果襄陵失守，咁就国都都危险噶噃，岂非是连魏国国都都冇埋？不得了！庞涓就即刻放弃赵国，解赵国之围，班师保住自己魏国国都紧要啦。庞涓就带领住魏国大军，匆匆忙忙就放弃赵国，赶翻嚟咯。魏国大军啱啱赶到将近到桂陵20里左近呢，就撞上齐国嘅前哨啦。原来呢，孙膑早就喺桂陵排好阵势，喺住等自己呢个师弟嚟啦。孙膑就先派一个无名小将，带住3000人马，就离开桂陵20里路嗰度呢，就拦住庞涓嘅进路。庞涓呢，就派自己嘅侄嚟到迎战，打咗一阵啫，齐军就败走，向住桂陵嘅方向逃跑啦。魏国大军就追咗一阵，就惊住有埋伏，就停咗落嚟咧，就报俾庞涓听。庞涓一听就火啦，嘿，冇啲胆量啊你！齐国一个小小嘅偏将，你都唔敢同我生擒过嚟，咁啊点会捉得到田忌啊？庞涓就恃住自己熟悉战阵，精通兵法，佢亲自统领大军，就向住桂陵追过嚟，一口气追咗20里路，就嚟到桂陵嗰度啦。桂陵呢，就即系而家山东省菏泽县嘅附近。一到咗桂陵呢，只见齐国已经摆好阵势喺住等候。庞涓心中有啲好笑，哈哈，我系鬼谷子嘅高足，精通布阵。你齐国居然想同我庞涓嚟到斗阵法？庞涓就企上兵车嚟到望下，咦？只见8种唔同颜色嘅旗帜整整齐齐排成8路，吓、啊！呢、这个唔系孙膑初到魏国同我斗阵法嗰阵布嘅颠倒八门阵？弊啦！唔通孙膑未死，走咗返去齐国？庞涓就心中疑惑。齐国嗰边阵门开处，就走出一员大将，全身披挂，手攞住方天画戟。原来就系齐国嘅主帅田忌亲自上阵。咁庞涓亦不敢怠慢，亦亲自披挂对阵。田忌就问庞涓：你有冇本事？识唔识我布嘅系乜嘢阵啊？庞涓嗰阵呢，就只好硬住头皮讲啦：切，我系鬼谷子嘅高徒，你呢个阵系我师父亲自传授俾我嘅，叫颠倒八门阵。你不怪弟处偷到的咁多，今日居然敢班门弄斧，斗胆摆呢个阵嚟吓我。田忌又问：你既然识得呢个系颠倒八门阵，咁你知唔知我呢个阵嘅啲厉害呢？你有冇胆嚟攻阵？庞涓个心就十分犹豫啦。系啦，如果打呢，自己确唔系几识噶噃。至于如果唔打呢，咁就当场冇面，军心亦会乱啦。庞涓就只好冲好汗，就冲到底啦，就大声喝：本元帅能够识得你嘅阵， 点解唔可以攻打你嘅阵啊？你睇住我即刻破阵。咁庞涓呢，亦都懂得兵法嘅，亦都曾经问过孙膑，多多少少就知道啲颠倒八门阵嘅厉害。因为颠倒八门阵呢，可以变成长蛇阵㗎嘛。长蛇阵就好厉害㗎，你攻佢个头呢，佢就用尾嚟扮你噃。你攻佢个尾呢，佢用头嚟咬你。你攻佢中间呢，佢头尾一夹夹过嚟就冇得走㗎喇嘛。庞涓呢就吩咐自己嘅仔同埋两个侄，佢话我亲自打颠倒八门阵。如果佢一变阵法呢，变成长蛇阵呢，你哋三个就分兵三路，一路打头，一路打尾，一路攻打中间，使到佢手尾不能相顾啊。吩咐完啦，庞涓就挑选咗五千精兵，就跟随自己去破阵。一入到颠倒八门阵，忽然间齐国八种颜色嘅旗帜纷纷变化，庞涓入到嚟呢，东冲西撞，到处都系齐国兵马，入得嚟就冇办法出得去嘛。一下子就将庞涓五千人马打到散晒，庞涓就快啲想收拾军马冲翻出去。突然间金鼓齐鸣，四面八方竖一支大旗，中间写住个孙字。庞涓一睇吓到面无人色，弊啦弊啦，果然系孙膑未死，嚟咗齐国啊！呢回我中计啦。庞涓正在危急嗰阵，佢个仔同两个侄见到唔对路啦，就带住军马嚟救，判死打咗一轮。哈！庞涓带个五千军马呢，一个不剩，通通死晒，单单系救翻庞涓一个人出嚟。庞涓两个侄呢，亦都打死咗一个。咁庞涓带出嚟嘅军马，一共就死咗二万几人。庞涓就垂头丧气，带住残兵败卒就走返魏国啦。呢、这个就系历史上有名嘅战役，就系围魏救赵嘅战役。咁眨下眼，又过咗十三年啦噃。嗰阵呢，韩国同赵国两国呢，就同谋想一齐去攻打魏国。咁呢个消息就俾庞涓知道啦。庞涓呢就劝魏惠王，趁住韩赵两国仲未合兵，抢先一步，先去攻打韩国。咁魏惠王呢就听从咗佢嘅主意，就派自己嘅仔太子申做上将军，同庞涓两个一起带领兵马向住韩国出发啦。一直就打入韩国国境，咁韩国呢就唔够魏国打㗎喎，就只好向齐国嚟到求救。齐国嗰陣呢，齐威王就已经死咗啦，由佢个仔齐宣王接位。齐宣王见到韩国嚟到求救，就即刻召集大臣嚟到商议，派唔派救兵去韩国呢？咁嗰阵齐国嘅相国周忌呢就话啦：韩国同魏国两虎相斗，正系对我哋齐国有利，不如就唔好救韩国，由佢两国打落去就算啦。专管兵马嘅大夫田忌呢就话：魏国素来野心勃勃噶嘛，如果佢打赢韩国，一定会乘胜攻打我哋，应该即刻就派兵去救韩国。朝中嘅大夫呢，有啲就话派兵去救，有啲又话唔好理啦。唯独个军师孙膑呢，就眯埋双眼，一味喺住听，一言不发。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2: 青春系校园里那朗朗嘅读书声，青春系球场上肆意挥洒嘅汗水，青春系喺书桌上解题时嘅高度专注，
1: 青春系跌低咗再爬起身嘅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2: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2: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3: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0: 齐国的大司马田忌就主张即刻派兵去救韩国，但是相国周忌呢就反对，主张由得个两府相斗，斗到够的不要理的。咁两个人呢就针锋相对喺度争持不下，朝中大夫议论纷纷，军师孙膑呢一言不发。嗰个齐宣王就觉得奇怪啦，啊，军师孙膑系最有主意噶，今日点解唔出声呢？佢就问啦，军师到底去救好啊，还是置之不理好呢？两样做法系边种好呢？孙膑就笑笑口讲，两样做法都唔妥当。魏国一向自恃强大，到处去攻打别人，前年打赵国，就今年伐韩国，下一步呢唔使问，一定系攻打我哋齐国嘅。故此如果唔派兵去救韩国，咁就只系帮助咗魏国，使到魏国更加强大，好攻打我哋咁解嘅啫。之但系呢，而家就出兵救韩国，咁韩国就安安稳稳唔使出力，就变成由齐国嚟到代替佢同魏国交战，韩国呢反而坐享其成，由齐国嚟到承担损伤。故此而家即刻出兵去救韩国嘅主张呢亦都唔妥当。齐宣王就恶言，军师咁去救又唔啱，唔去救又唔得，咁就应该点算呢？大王应该先去报俾韩国知，应承佢无论如何齐国一定出兵救韩国，使到韩国放心，出力嚟到抵挡，咁韩国知道有齐国做后盾，必定会更加发奋嚟到抵抗魏国噶。魏国就虽然强大，但系经过韩国咁嚟到抵挡咧，一定打到筋疲力倦嘅。到时我哋就趁住魏国打到兵力疲乏，嗰阵我哋然后出兵攻打魏国。咁一来既可以保存住韩国唔会亡，亦容易打败魏国。出力少而收效大，岂非更好？齐宣王听到咁讲啊，当堂拍起手掌嚟，一连讲咗几句：此计妙极，此计妙极。齐宣王就即刻派使者，飞快报俾韩国知，齐国啊全力支持韩国，救兵就快要到噶啦，叫韩国用力嚟到抵挡。咁韩国呢就知道齐国就嚟有救兵到，上上下下都十分高兴，判死同魏国打，前后打咗5-6场大仗。 虽然呢次次都韩国打败咗，但係呢庞涓嘅大军亦都死伤唔少。

确系打到筋疲力倦。嗰阵呢，齐国出兵啦。呢次呢，亦系同上次围魏救赵一样，田忌当大将，孙膑作军师，就统领500部兵车去救韩国。咁依家呢，韩国嘅国都已经被围攻，情势十分危急。田忌呢就打算赶去解韩国之围。孙膑又话啦：上一次救赵国，我哋都唔使出兵去赵国，呢回救韩国，又何必出兵去到韩国呢？仲系用上次嘅办法，一直攻入魏国嘅京城，庞涓就自然走都走唔切噶啦，韩国之围就可解啦。田忌呢又听从孙膑嘅主张，就指挥齐国大军一直向住魏国京城嚟进攻。嗰阵呢，庞涓就啱啱围攻紧韩国嘅京城，韩国就已经败咗5-6仗噶啦嘛，眼睇住京城马上可以攻破啦。庞涓正准备下令全力攻城，忽然间魏王嘅救急文书到啦，话齐国大军已经直入国境，势如破竹，就快攻到京城，要庞涓立即回师救急。嗰、那个庞涓啊，上一次打赵国呢，又系俾孙膑围魏救赵，逼自己退兵啊嘛，仲喺桂陵嗰度打咗场大败仗。呢一回眼睇住要灭韩国，大功就快告成啦，又俾齐国嚟兜督将军，嬲到庞涓就咬牙切齿，带领大军要同齐国决一死战。咁孙膑呢，就知道庞涓呢赶得返嚟就快到啦，就对田忌讲：呢回我哋就深入到魏国国境，魏国兵将一定盘死嚟同我哋打嘅。庞涓行军亦好稳阵㗎嘛，我要用一个减造之计嚟引佢入罗网。乜嘢叫做减造之计呢？原来军师孙膑下令，即刻喺阵上就地掘10,000个灶。咁旧时行军打仗，要自己带住米麦，打仗嗰阵呢，要喺地下嚟掘个灶嚟自己煮饭食噶嘛。灶呢就好似而家啲俸禄咁啦，不过喺地下掘嘅就系啦。咁呢回呢，齐国呢夹齐不过3-5万人嘅啫。即系掘10万个灶，即系虚张声势咁解嘅啫。掘完灶之后，孙膑就下令即刻退兵。咁齐国大军一退，庞涓就带住魏国军马呢就赶到嚟啦嘛。庞涓呢即刻下令派人数下齐国阵中有几多灶，一数数完翻嚟报，齐国营中有10万个灶。庞涓大吃一惊，哎呀，好在我行军稳阵啫，原来齐国有咁多军马嚟攻打我哋噶，呢回系诈帝撤退，想引我去追佢噃。庞涓就即刻下令不可轻敌，集好营寨，加强防备，要提防齐军偷袭。过咗一晚，冇到动静啦，探马又嚟报啦，昨晚齐军连夜撤退，十分狼狈噃。庞涓呢仲系唔相信，集住阵营叫大家唔准喐，然后派人追上前边去数下地下嘅灶。一数呢，只系掘得50,000+嘅灶，差唔多少咗一半嘛。庞涓呢仲系按兵不动，派人继续去追查。到第三日啦，探马嚟报，齐国嘅阵上只系掘咗20,000+嘅灶。庞涓一听就欢喜啦，哈！我早就知道齐国军队一向啊靠人多啫，实在唔系几打得嘅，就系怕我嘅士兵打仗勇猛啊。佢哋深入

到我哋魏国国境，一定系惊我截断佢嘅退路，故此仓皇逃跑。你睇下佢哋行军第一日就有100,000个灶，第二日就少咗一半，第三日就剩翻20,000几个灶，可见佢士兵逃亡都走咗大半去啦。哈哈，呢回我要报桂陵一败之耻。于是庞涓就下令

咁啊，探马嚟报就话庞涓已经过咗沙鹿山，不分昼夜赶住嚟啦。孙膑一计算个路程，庞涓飞快赶嚟，咁今日日落西山，挨晚时分，庞涓就追到马陵道噶啦。好，我就喺马陵道上等佢。原来嗰个马陵道呢，系魏国险要嘅地方嚟嘅，系来往要道，即系依家河北省大名县附近。呢条马陵道呢，唔单止系交通要道，而且地形好险要嘅，系喺两座大山中间。嗰条路呢又好窄嘅，两边嘅山又高，树林又密。孙膑早就睇中呢个地方，呢度系打埋伏最好嘅地形。孙膑就下令将马陵道两旁嘅树木通通斩晒落嚟，打横放喺路上，就只系留翻一棵最大嘅树唔好斩，就将嗰棵树嘅树皮呢就剥光佢。咁嗰棵树就露出又白又光嘅树身出嚟啦。孙膑就喺嗰棵大树上用墨写咗六个大字：庞涓死此树下。上面呢又横写四个字：军师孙氏。跟住庞涓就下令调一万名弓箭手分左右埋伏，魏兵经过呢就不必理会，只要等到晚上大树下面呢点着火把嘅人就一齐向住棵树下嚟到放箭。又派将军田英带领一万精兵就埋伏喺马陵道后面，等魏国大军过晒去啦，然后先截断个后路，运后面追杀过嚟。安排调拨妥当之后，孙膑呢就同田忌带领军马离开马陵道，喺附近嚟到扎营准备接应。果然一切不出军师所料嘛，庞涓飞马追赶齐军，一口气追到马陵道嚟，已经系挨晚时分。前边嘅探马就报俾庞涓知，齐国大军已经退走，马陵道上冧晒两旁嘅树木，阻塞住行军道路，不能前进。庞涓就话：，哈，呢、这个正系齐军怕我，故此斩树嚟到阻路。你哋即刻将树木搬开佢，唔好俾齐军走甩。庞涓仲急起上嚟嘛，亲自嚟到前军，督促士兵嚟到搬树开路。咁一路搬一路行，行下行下呢已经到上半夜啦嘛。马陵道上呢两边嘅树木就搬晒啦，魏国大军呢就集齐一齐喺马陵道上准备继续追赶齐军。庞涓一睇，咦，奇啦，两边啲树通通斩晒啊，点解前面孤零零只系剩一棵大树喺度，树身又白雪雪嘅冇晒树皮嘅呢？就行埋去睇下。嗰阵呢正系十月下旬，天上冇月色，隐隐约约见到白色嘅树身上边呢有几个大嘅黑字，咁啊天黑睇唔清楚啊。庞涓就下令点着火把嚟睇，咁旁边嘅军士一齐点起火把。庞涓喺火光下睇，庞涓死此树下，军师孙氏，哎呀，弊啦，中计啦，中计，中孙膑之计，快快退兵。真系说时迟，那时快。山上孙膑早已经埋伏咗一万名弓箭手喺两旁噶啦嘛，预先吩咐，只要树下火把点着就放箭。一万名弓箭手

早已经弯弓搭箭喺度等候，一见火把点着就万箭齐发。庞涓身上就中咗十几箭，有几箭仲系射正要害。庞涓知道呢回就必死无疑，佢啊拔出身上嘅宝剑，大声嗌：哎呀，我该死，我该死啊！当年我冇杀咗孙膑，今日果然遭佢暗算。嘿，呢回我死，反为增添咗孙膑嘅名声添。哎，讲完一剑割落喉咙度，自杀身亡啦。咁庞涓个仔呢，亦都中箭身死。魏国嘅骑兵呢，就俾乱箭射死无数。未死嗰啲呢，就想走返转头，点知后面孙膑早已经埋伏咗一万精兵截住退路啦。前面就弓箭射住，后面啲伏兵截住嚟打，魏国呢二万大军就全军覆没，连魏王个仔太子申都死埋。嗰陣呢，庞涓个侄就带领住嗰批行路嚟嘅暴军赶到咯噃，孙膑就亲手斩咗庞涓嘅人头落嚟，挂喺兵车上边，截住魏国军队嚟打。嗰班将士见到元帅都已经死咗，个个魂飞魄散，就纷纷投降逃跑。庞涓个侄呢，亦都只好投降。嗰阵呢，齐国嘅大将田忌就想杀埋庞涓嘅侄嚟到为孙膑报仇，孙膑就拦阻住佢话：唔好啦，作恶嘅系庞涓一个人，就算系庞涓嘅仔，亦都系冇罪嘅。何况庞涓父子都死咗啦，算啦算啦，再杀佢个侄做乜嘢呢？孙膑就吩咐庞涓个侄将太子申同庞涓父子嘅尸首就运返魏国，就报俾魏王听，要魏王即刻上表朝贡齐国，如果唔系就直杀入魏国京都灭咗魏国。魏惠王见到庞涓都死咗，自己嘅仔亦死埋，吓到心惊胆跳，就怕齐国再攻打过嚟，就即刻向齐国求和。咁呢一段故事呢，就是有名嘅马陵道万箭射庞涓。庞涓呢回就真係认咗佢老师鬼谷子嘅说话啦。庞涓臨下山嗰陣，佢师傅鬼谷子就吩咐佢啊：你唔好全心害人，咪个自以为聪明就可以呃到人，欺骗人者反而受人所欺啊。果然庞涓就写假信欺骗孙膑啊，使孙膑就变成残废。今日呢，就俾孙膑用减造之计欺骗咗佢，咁啊庞涓上咗孙膑嘅当，就死于马陵道上。各位，后人传说呢，就话鬼谷子呢占卦算命最灵验。其实呢，鬼谷子睇人睇得好准啊，真嘅。庞涓嘅下场就果然不出佢所料。咁孙膑呢，打赢呢场大仗之后就班师回国。天下诸侯知道齐国打败魏国，就个个都慌晒。韩国同赵国呢，就感激齐国啊，救咗佢两国。两国嘅国君就亲自嚟朝拜齐宣王。魏国就更加不在话下咯，打咗场咁大嘅败仗，只好就俯首称臣。魏国国君亲自嚟朝贡齐国，向齐国认罪。齐宣王就十分欢喜啦，就大宴群臣，亲自向大将田忌同军师孙膑嚟到敬酒。嗰阵呢，齐国嘅相国周忌
因为

最初反对打魏国，反对出兵救韩国，心中呢就好羞愧，就借以话有病就辞职交返个相国大印出嚟。齐宣王就拜田忌为相国，要加封孙膑嘅官爵。点知孙膑呢就硬系唔肯接受，佢呢就将亲手抄咗个孙子兵法十三篇献俾齐宣王，对齐宣王讲：臣系个残废之人，承蒙大王重用，如今臣已经上报大王重用之恩，下报诗人嘅仇怨，臣嘅心愿已了。臣学嘅兵法已经全部喺晒呢部兵书上边，臣一留翻嚟亦冇乜用处，故此系献俾大王，留俾齐国以后或者会有用处嘅。臣但愿得到一片幽静嘅山地，喺嗰度养老，咁就万分感激咯。齐宣王再三挽留佢，孙膑点都唔肯再留喺京城。齐宣王冇办法，最后呢就只好封咗石雷山嗰度俾孙膑做封地。孙膑功成身退，就离开京城，就搬咗去石雷山喺嗰度养老，隐居咗年几，以后再冇人见过佢啦。咁有啲传说话佢走咗去云游四海，有啲呢又话佢师父鬼谷子返嚟带咗孙膑去修仙练道啊。咁鬼谷子呢两位学兵法嘅高足，孙膑同庞涓呢一对同窗好友，八拜之交嘅结义兄弟，结果两人成仇，经过十几年你死我活嘅较量，结果庞涓遭报应，身死马陵岛，孙膑弃功名，隐居石雷山。呢件事就此了结啦。咁鬼谷子另外两个学生苏秦同张仪呢，就更加做咗番了不起嘅大事，成为家传户晓嘅人物。讲到呢度呢，又要多讲两句啦。其实呢，苏秦同张仪啊，喺战国时代呢，不过是谋士说客的身份。所谓说客，就即是凭住自己的学问，懂得天下大势，那把口呢好像查了油一样，能言善辩，到处去找国君，找当权人物来到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来到换取高官厚禄。这些人呢并冇一定政治立场，亦冇乜固定见解嘅。只要有功名富贵，边个都可以做佢主人嘅。喺战国时候，说客就多如牛毛，成千上万嘅。点解苏秦同张仪会成为嗰时代最显赫嘅人物，又能够留名千古呢？主要是因为苏秦提出一个合纵的主张，张仪呢就提出连环的对策。什么叫做合纵？什么叫做连环呢？合纵呢就从地理上来讲，即是由北面的燕国到南边的楚国，从南到北六国的联合成一条直线，联合来对付秦国，所以叫做合纵。连环呢就因为秦国在西边，六国在东边，咁秦国呢就同六国中的一国来到结盟，来到对付其他五国，咁就即係呢由西到东又结成一条横线，所以叫做连环。在战国后期的大思想家韩非子
对合纵连横咧解释得好清楚嘅。

0: 韩非子他说合中就是联合六个弱国去攻打一个强国秦国，连横呢就是投降一个强国秦国来攻打其他弱国。咁整个战国嘅中后期100年左右嘅时间，就是合中连横之争。苏秦同张仪之所以咁出名，主要就是因为佢哋提出合中连横嘅主张，影响好大，故此佢哋成为嗰时代最有名嘅人物之一。好啦，咁而家言归正传，就讲下苏秦同张仪嘅故事啦。佢两个喺鬼谷山拜别咗老师鬼谷子之后呢，就下山。下山之后就分道扬镳。张仪呢就返去魏国。苏秦呢亦返去洛阳自己嘅老家。苏秦返到屋企嗰阵，佢个老母亲仲健在。大佬呢已经死咗啦，就剩个大嫂喺屋企守寡。苏秦两个细佬苏代同苏丽，仲有苏秦嘅老婆，亦都一家住埋一齐。咁苏秦上鬼谷山已经几年啦，分别咗几年，依家一家团聚啊，当然十分高兴啦。过咗几日，苏秦呢就想母亲同埋细佬将啲家产变卖咗佢，攞嗰笔钱嚟去周游列国，就换取功名富贵。点知一家人都反对，佢母亲呢就话佢：你不如留一处做生意，或者收田租，安安稳稳过日子，咁仲好啦。如果卖晒啲家产，靠把口去博取功名，呢啲嘢边度靠得住噶？到时无依无靠，点过日子啊？苏秦见到一家人都唔支持自己，自己又冇钱在手啊，冇办法啦，只好就地喺洛阳去求见周朝天子。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晚上八点。

0: 合下。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宴嘅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宴中至宝。
1: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砚文化。

0: 由一块顽石到岸上艺术，断雁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断雁，重拾文人雅兴。一方断雁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现。呢一刻，
0: 呢一刻，
3: 呢一刻，
0: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4: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4: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今天是6月7号，高考第一天，不知道我们的考生有没有遇到难题，考得怎么样呢？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高考期间有哪些注意事项。一、作息，高考期间要保证有足够的睡眠时间，这直接关系到考生的临场发挥，睡眠充足，场上才能保证头脑清醒，思维敏捷。二、饮食，平时吃什么，考试期间就吃什么，要吃经常吃的熟悉的食物，不要吃从来没吃过的东西，以防食物过敏。脑细胞主要能量来源是碳水化合物，所以应多吃主食，还要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三、家长不可过分优待，家长往往对孩子应考的期望过高，对孩子的优待也会随之升级，这对考生的负面效应往往大于正面效应，易增加有负家长厚望的心理压力，所以家长只需在生活饮食方面给予适当调整就可以了。五、准备好考试用具，建议准备一个透明的袋子，列一个清单，一一对照，以防遗漏了什么。家长可以督促孩子，但最好不要代替孩子做准备，这样会让孩子更踏实，有利于学习和生活。六、提前进入考场，考场一般会允许提前30分钟进入，这样可以使自己找到座位后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安静下来，稳定一下情绪，并且适应考场的环境。最后祝愿所有考生高考顺利。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5: 是啦，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平时压力大的话你们会怎样减压的？
6: 我就会减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咯，
7: 或者可以看看自己喜欢的书。
8: 而我呢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的事情列出来，只要你按照这个清单逐个去击破它，这些所谓的压力就会逐渐化解，那就不会堆埋一起好像一座山那样将自己压住啊。
9: 不过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嘛，适合自己的减压方式才是最好的。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2: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3: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家长会了，爸爸妈妈又不在这里，我不过节，不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没见到他们了。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可以买零食，可以陪他们玩，但是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妈咪，我要妈咪啊！
4: 咦，咁夜啦，公主是不应该一个人在外面流眼泪的。
3: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4: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你知唔知点解啊？
3: 点解啊？
4: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3: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4: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5: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得一齐珍惜粮食啊！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今天是6月7号，高考第一天，不知道我们的考生有没有遇到难题，考得怎么样呢？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高考期间有哪些注意事项。一、作息，高考期间要保证有足够的睡眠时间，这直接关系到考生的临场发挥，睡眠充足，场上才能保证头脑清醒，思维敏捷。二、饮食，平时吃什么，考试期间就吃什么，要吃经常吃的熟悉的食物，不要吃从来没吃过的东西，以防食物过敏。脑细胞主要能量来源是碳水化合物，所以应多吃主食，还要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三、家长不可过分优待，家长往往对孩子应考的期望过高，对孩子的优待也会随之升级，这对考生的负面效应往往大于正面效应，易增加有负家长厚望的心理压力，所以家长只需在生活饮食方面给予适当调整就可以了。

五，准备好考试用具，建议准备一个透明的袋子，列一个清单，一一对照，以防遗漏了什么。家长可以督促孩子，但最好不要代替孩子做准备，这样会让孩子更踏实，有利于学习和生活。六，提前进入考场，考场一般会允许提前30分钟进入，这样可以使自己找到座位后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安静下来，稳定一下情绪，并且适应考场的环境。最后祝愿所有考生高考顺利。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3: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363 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

0: 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2: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1: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3: 爸妈。
4: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5: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6: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7: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6: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7: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6: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7: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6: 爱家1059，
7: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6: 生活中嘅美好。

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3: FM 105.9，擦出情感无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我鍾意超女，
8: 我鍾意超人，
9: 我鍾意超市啊，
10: 我就鍾意超车啦。
11: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10: 得㗎啦，一於超佢啦，爽啊。
8: 喂，因住一红灯啦，喂，
10: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12: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係你永远唔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1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完美。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清新嘅空气，明媚嘅阳光，赋予了生命。
6: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5: 让木成树，树成林，
6: 让木成树，树成林。
5: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6: 还是一种希望。
5: 草木万法，春山可望。
7: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8: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9: 我等待，我希冀。
7: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9: 无论天星，
8: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9: 有相信，有分离。
7: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10: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8: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不敢妄想高攀，但是自从望你一眼，爱上你半点不难，独自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呢、这、一个短短嘅30日，好可能系我呢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嘅时间。呢一笔亲情账，你又有冇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1: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2: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1: 外加1059，
2: 外加1059，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2: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请留低，
2: 因为
1: 这个是你的选择，
2: 因为
1: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1: FM 一零五点九
3: ，FM 一零五点九，
1: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3: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在心上，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哎，在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1: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2: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1: 那大海龟呢？
2: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1: 小鱼总可以了吧？
2: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1: 那你想变成什么？
2: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1: 海豚啊，真好。
2: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0: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2: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1: 唱念做打，
2: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四百年的历史，延续的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各位早晨，依家时间嚟到早上嘅6:08，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同各位留意今日天气。今日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之间，西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湿度95%。嚟望一望高考嘅天气，咪预计今日上午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之间。今日下午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之间。听日上午到中午多云较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3到27摄氏度之间。听日嘅下午咧，阴天到多云，气温26到28摄氏度之间，天气唔稳定啊！请家长同埋考生要注意预留充足嘅赴考时间，并且携带雨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天气对试卷嘅运输、考务古迹工作同埋考场电子设备可能带嚟嘅影响。西宫神韵同大家听会有黄少梅《只见会落神》。

FM 105.9兆赫，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FM 105.9兆赫，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哦，洛霞妹，
1: 你可是我洛姑母啊？
0: 正是你洛姑母。

琵琶弹落伤心泪，离歌再奏，断魂胆。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

0: 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星夜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经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6: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7: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

0: 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0: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

0: 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2: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3: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4: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5: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6: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了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7: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9: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8: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0: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8: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1: 我国海水淡化

0: 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有角羚、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0: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4: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5: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4: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5: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4: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6: 这个有50了。
5: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4: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那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5: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4: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用这个思想准备。
5: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4: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5: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4: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

0: 去奋斗。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2: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1: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4: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伊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将跟踪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
6: 好方便，月听 APP 就搞掂。
7: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月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8: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7: 记住啦，月系粤语嘅月，听系听歌嘅听啊！
9: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追物。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1: 早上7点。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淳宇，
4: 我是建宗。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4: 今天珠三角粤东和粤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大部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9到33度，广州市暴雨转大雨，23到29度。
3: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逐梦盛夏，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开考，78.22万考生踏上征程，预计6月25日左右放榜。
3: 专家点评高考全国一卷作文题，选材灵活，可续可易，以成长呼应时代。
4: 以鱼净水筑屏障，广东各地开展增值放流活动。
3: 粤 BA、粤超两大特色赛事融合，激活城市脉搏，全民参与，涵养时代新风。
4: 广东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启动，
3: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昨天顺利开考，超78万名考生复考。今年采用 AI 监测技术升级防作弊防护网，守住公平底线。省教育考试院预计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5: 今年广东夏季高考全省共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人员近10万人。开考首日，考试组织严密，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今年广东持续织密织牢防范高科技作弊6位一体防护网，对眼镜、手表等的安检升级，多管齐下监管高科技作弊工具。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高雷介绍，
6: 也采取这类安检门，进一步完善考场这边巡查系统，加强入场检查，多措并举，确保高科技作弊工具带不进、藏不住、用不了、传不出。
5: 广东今年为71名残障高考生提供大字号试卷，延长考试时间，优先入场等合理便利，暖心助考。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极端天气的情况，各地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分析研判和科学稳妥应对，努力把极端天气对高考的影响降至最低。省教育考试院协同多部门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落实落细交通疏导、噪声治理、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心理辅导等措施。根据工作安排，考试结束后有序开展答卷扫描和评卷工作，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高雷表示，
6: 在考生考完试以及填报志愿前这段时间啊，省教育考试院组织专家以线下宣讲、线上直播的方式，面向全省21个地市开展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广大考生家长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以及生涯规划指导服务。
3: 今年高考全国一卷作文题要求考生结合自身成长经历，选取一个词语，讲述对其理解的变化。题目以小切口拓展大视野，紧扣价值塑造与时代变迁。专家认为，这道作文题选材灵活，可续可易，将小我融入大我，以成长呼应时代，才能写出佳作。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7: 今年高考全国一卷作文以对词语理解的变化为切入点，引导考生结合个人经历，透过认知转变映照世界、时代与历史的发展变化，重点考察学生的思辨与创新思维。不少考生表示，这道题目形式新颖、思路开放，既能抒发个人感悟，也十分考验知识积累与眼界格局。
8: 非常创新，讲你对词语理解的变化，然后对你成长的影响，反映时代的变化和国家的变化。我选的是独行，在我小的时候肯对于我来说是孤独和孤僻，长大之后是勇气、坚守。
9: 我提到的就是任性，比较的新颖，但是呢还是可以在平时的文考里面就找到类似的，加上一些当今国家还有社会的一些发展。
10: 更偏向于对个人能力的考察吧，踩中了我所擅长的那个领域，就是不是说传统意义上靠用模板得到的分数。
7: 广东省写作学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伟解读，本次作文题题眼不在于词语本身，而在于理解的转变，核心是要写出认知的转变，包括阅历沉淀、心智成熟、青年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成长轨迹。
11: 关键的本身，理解这个词语，结合国家时事自身的变化，家国情怀。如果让我写，我可能呢会写工资。我的工资呢，从1994年做初中语文老师180，现在呢在30年后翻了100多倍。我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的变化。而青年朋友们呢，可以抓住这些题眼，你比如说家乡，对家乡的理解的变化，家乡的美的变化，你再比如说非遗、潮汕的侨批、大阿妈的情书，你对它的更深的理解，广府文化、广府美食，甚至客家文化等等。
7: 胡伟教授认为，此题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引导考生跳出空洞抒情，在自我成长回望中写出感悟与家国情怀、时代视野。
11: 一定要抓住理解的变化，你比如说你对责任的理解，你对担当的理解，都会发生很多情感的变化。你认识到了以前可能坚守只是一个固执，而现在认识到了坚守自己的目标、努力是沉甸甸的责任。这次题目我认为呢，跳出了空洞的抒情，而让大家呢能结合自己的成长变化，结合时代的脉搏，去书写出自己青春的担当。
4: 在承载万千学子人生梦想的高考时刻，广东各地市各部门与社会力量多部门联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就一张全方位立体护航网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本台报道。
3: 昨天早上6点起，广东公安各警种多个岗位5.5万名警力、1.3万台警车提前上岗，在各考点设立高考安保便民服务岗，为考生们营造安全有序、平安周到的考试环境。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石牌派出所副所长欧永辉：
12: 我们专门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家长的等候区，然后我们也在旁边准备一些高考加油包，里面主要是有水，还有一些防暑的药品，还有文具、扇子、雨伞等等。那我希望通过在现场的我们一些温馨的服务点，还有便民措施，能让考生安心复考，然后家长呢能少一份焦虑，多一份踏实。
3: 为精准服务考生群体，工行广东分行精选考点周边多家网点，依托工行驿站开展爱心助考服务，设立应急保障点，提供复印、文具、应急药品等。

0: 基础物资支持，开辟舒心休憩区，精心布置清凉舒适的陪考等候空间，缓解家长焦虑情绪，满足饮水休息等实际需求。工商银行广州石牌支行网点负责人林美慧：
1: 如果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临时忘了带一些文具，或者是下雨天没有伞的话，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提供到给他们。网点的员工也是主动去邀请了一些家长过来休息，给到一些小零食啊，包括可以充电啊这种服务给到他们。
0: 针对高考期间因等待或交通拥堵产生的焦虑，广汽丰田推出多台高考免费护航车，车内还配备矿泉水、2B 铅笔、橡皮等应急物资，提供送考及应急服务。广汽丰田护考志愿者黄志强：
2: 我们会在广州市的城区内主干道定点的巡游，考生跟家长招手就可以停了，凭我们的准考证啊，都可以免费接送。我们刚刚也送了一位考生到那个华景新城那边的。
0: 高考考生家长：
3: 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感觉很幸福，感谢城市的温暖，谢谢。
0: 今年高考，科技护考成为广东多地考点的最大亮点。在深圳红岭中学考点入口，智能送考机器人和执勤民警一早就在门口站岗，循环播放励志祝福，为考生加油助威。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请旨大队公关组民警郭俊松：
4: 那可以疏导交通，可以对这个过往的行人进行一个指导，特别是在胸前还有985这个标志，也是为大家一个良好的祝福。
0: 昨天上午八点，在江门市第一中学考点，一名身患伤病的考生在消防、交警、轻骑兵志愿者的接力协助下，顺利准时抵达考场，安心奔赴人生大考。家长李女士：
5: 我哋昨晚就入住咗学校附近嘅酒店，但今朝早咧酒店嘅房门就开唔到，咁我哋又打咗119，119嘅出警速度又非常之快，我哋又打电话报119到佢嚟到，十分钟都唔使。我哋过嚟嘅时候咧，就好彩多啲交警同志帮忙咯，系啊，好彩，真系好彩，好感激啊！
0: 汕尾各考点均严格落实一考点一服务站要求，公安民警采取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方式，考点周边各主要路口均设置了固定岗点。随处可见执勤交警引导车辆减速通行，全程严控机动车鸣笛，为考场按下静音键。汕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市区大队二中队中队长潘海翔：
6: 从严秩序管控，打造静音赶考环境，多部门联动，全域动态巡防保通，广大市民出行尽量避开考点高峰时段，途经考点减速慢行，主动静鸣礼让送考车辆，共同守护考生赶考路。
0: 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暴雨、积水等极端天气，肇庆市红十字会统筹社会应急资源，组织专业越野救援志愿力量参加高考护考，公安、供电、市监等部门也协同合作，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安静的考试环境。广东汽摩联越野救援肇庆中队队员陈达成：
7: 高考期间咧，我哋越野救援中队咧就会一直喺学校门口外边咧随时候命，处理嗰啲突发嘅事件。希望佢哋旗开得胜啦，高考得名。
8: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率广东人大考察团赴香港、澳门，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化粤港澳规则机制软联通，加强大湾区建设法治保障，开展考察调研。黄楚平表示，法治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聚焦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交流互鉴，共同为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夯实法治根基。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9: 本台消息，6月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9批群众举报件268件，来电75件，来信193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82件、水53件、噪声50件、固废37件、生态29件、海洋2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15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8: 本台消息，截至6月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1批19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2件，阶段性办结75件，正在办理中4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

0: 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6月6号是全国放鱼日，广东多地同步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从内河到近海，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各地正通过以水养鱼的生态修复方式，科学养护水域资源，共同构筑南粤大地的水生态安全屏障。本台报道。
3: 与沿海城市不同，中山将重点放在了内河水环境的生态治理上。今年，当地在横南镇西江花海公园新增了内河淡水专项放流点，首场活动就投放了草鱼、鳙鱼等本土滤食性鱼苗近22万尾，旨在依托以鱼净水的生物机理，持续巩固治水成效。中山市民：
4: 他们会长大，会保护我们的河流，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
3: 中山增值放流活动参与者白先生：
5: 通过这种人工放流，增加我们生物多样性，也让小朋友从小就培养这种保护环境、爱护环境的责任，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大自然。
3: 除常态化科学放流外，中山还多措并举，统筹渔业综合治理，稳步推进渔民减船转产，逐步压减天然水域捕捞强度，落地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惠民政策，筑牢渔区民生保障底线。据悉，2021年至今，全市累计投放各类水生生物种苗超9021万尾，水域渔业资源储量稳步回升，水生态面貌持续向好。中山市农业农村局渔业管理科科长卢伟文：
6: 这段时间也是我们全市的休禁渔的期间，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就加大一个水生资源增值放流的话，令到我们的水中的一个生物的数量得到一定的提升，进一步的水质得到改善。结合工作的这个推展，也会到机关啊、学校以及村居进行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令到他们对我们的水环境的保护啊，以及增值放流的一个有一定的认识。
3: 在汕头澄海海洋渔业码头外，近90万尾鱼虾苗被投放入海。不同于淡水放流，此次选择的黄鳍鲷、黑鲷和斑节对虾都是适配外沙河口海域的优势品种，存活率高，经济价值优良，能有效修复当地海洋生物资源。汕头市自然资源局龙湖分局四级调研员杜世兴：
7: 严格秉承损害什么修复什么，损害多少修复多少的原则，持续优化海洋渔业种群结构，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充实水域渔业资源储备。近年来常态化开展增值放流活动，辖区海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3: 保护水域生态环境，放流只是第一步，守护同样关键。各地也不断加强渔业资源保护力度，织密执法网络，让非法电鱼等行为无处遁形。肇庆市丰开县农业农村局一级行政执法员蔡卫：
8: 下一步，县农业农村执法人员继续加大渔业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捕捞行为，确保放流鱼苗达到预期效果。
3: 十四五期间，广东坚持将增值放流的生态功能放在首位，不断调整优化增值放流物种结构，组织全省各地在相关水域增值放流水生经济物种和海龟、中国后、黄唇鱼等珍贵濒危物种总计约13亿单位，改善优化了相关水域水质和生态环境，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0: 盛夏至栗香浓，岭南大地迎来荔枝收获的旺季。广东的栗农们依托多元运力、智慧物流与惠民运价，全方位升级荔枝产销配套服务，让优质荔枝高效直达全国、通达海外，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赋能。本台报道。
3: 在茂名市电白河岭荔枝产业园收购分拣点，农户们正将刚采摘的荔枝妃子笑分级筛选，并装车发往全国各地。茂名市电白河岭荔枝产业园负责人黄其英：
9: 今年的季节同埋气候咯，整体上来讲就迟一个星期先成熟，目前来讲咯，即熟一批执一批，保证嗰啲消费者咯食到靓品质嗰啲荔枝。
3: 在妃子笑产销火热的同时，另一个特色优质荔枝品种月诺香也正慢慢褪去青色。月诺香又叫凤鸡头，是电白特色优质荔枝品种，它果肉脆嫩糯甜，自带天然花香， 和小肉。

0: 厚且耐储易运输，市场口碑持续走高，每年都吸引大批外地客商提前锁定货源。福建荔枝采购商林先生：
1: 火肉的味道甜味很清甜，然后呢非常嫩，然后它的果核也不是很大。
0: 为守护茂名荔枝金字招牌，从源头严控果品品质，今年茂名市农业农村局发布荔枝采摘倡议书，坚持不成熟不采摘、不达标不上市的准则，不仅让荔枝品质更稳定，也让各地客商采购更有保障。荔枝采购商黄英才：
2: 尤其是今年出台的采摘的倡议，让我们收购更加的放心。
0: 在广东惠州，镇龙荔枝交易中心，物流企业加大助农力度，运费折扣从去年9折降至8折，大幅降低农户发货成本。惠州荔农吴伟雄：
3: 整个有的便宜有10块，本身便宜可能有3到5块10斤。
0: 除了价格更加实惠，智慧物流的落地还进一步提升产销效率。今年该交易中心新增智能无人揽件系统，无人车在交易中心24小时不间断巡回作业，自动完成荔枝包裹、接驳、转运、归集工作，有效解决高峰期人工揽件拥堵、错漏率高等问题。京东物流快递业务部惠善片区负责人廖志宏：
4: 确保了整个荔枝的团结的保障，全程保鲜发运，我们市内跟深圳等流向可以得到当日达，省内的话能满足次日达的这个要求。
0: 高效便捷的物流服务赢得了消费者青睐，周边不少人专程前往镇龙采购荔枝，然后直接将鲜果寄往全国各地，与亲友客户分享岭南美味。惠州市民：
5: 家里人说我吃这个就特别甜，然后水分也很充足。
0: 在阳江市阳东区日前举办的荔枝推介活动暨农产品出海启动仪式上，六辆满载新鲜荔枝的冷链货车缓缓驶离，标志着阳东荔枝正式扬帆出海。广东重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凯林：
6: 今天的这一柜货是41000多斤，包装厂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出了38条整柜，大概120万斤左右，产值1000多万。
0: 福建采购商刘宝龙：
7: 比其他产区的口感要好，糖度要高。
0: 阳江市阳东区荔枝种植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至今仍留存树龄超700年的双尖玉荷包古荔枝群。同时，阳东也是广东荔枝的重要产区，种植面积超13万亩，主要品种除了双尖玉荷包，还有妃子笑、桂味、糯米糍等。阳江市阳东区新洲镇党委书记钟木苑：
8: 我们将抓住出海机遇，重点在提质、研炼、融合上下功夫，全力打造粤西水果出口第一镇。
9: 今年是十五规划起步之年，广东锚定体育强省建设工作部署，重磅推出粤 BA、粤超两大特色赛事。联赛秉持一战成名、越战越勇的办赛理念，依托赛事赋能城市提质，通过运动凝聚城乡民心，致力打造国内具有标杆效应的城市联赛品牌。本台报道。
0: 日前，粤超第五轮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双扇德比，客场作战的汕头队在上半场率先破门，尽管主队一度落后，但汕尾球迷依旧持续助威，毫不气馁。
10: 为自己，我们汕尾队加油！听到了，你听到了。
0: 下半场，汕尾队奋起直追，在伤停补时阶段打入绝平进球，最终双方握手言和。火热进行的粤超正成为广东全民健身的加速器。在中国足球之乡梅州，粤超主场赛事单场最高吸引1.87万名球迷观赛。另据统计，当地14周岁以上常住人口足球参与率 28.3%， 拥有各类球场1027块，这两项数据均稳居全省首位。截至今年5月，梅州已向国家级青训营输送60名优秀苗子，其中22人入选国少队。粤超梅州队球迷
11: 能说的是我们梅州足球之乡的拼搏斗争型队发展足球基础吧，从业余足球抓起，我们体量大，才有更好的足球运动员到省里面，甚至到国家队。
0: 随着赛事竞技水平的不断提升，粤超赛场也获得众多国内外职业球员的点赞。这种关注不仅是对粤超球员实力的认可，更通过职业带动群众的示范效应，提振广东民间足球的发展信心。国际足坛巨星迈克尔·欧文：
12: 在我看来，他们水平相当不错，

0: 未来我希望能欣赏到一场精彩的赛事。
1: 中甲广州豹队队长廖军健，
2: 我希望就是粤超可以越办越好吧，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更多的球迷能入场，共同参与到粤超进来，然后支持我们的粤超。
1: 与粤超同频共振的粤 BA 将于本周正式开启季后赛的较量。粤 BA 是广东省建设高水平体育强省的重点工程，自3月21日开赛以来，覆盖全省21座城市，常规赛100场赛事线上预约量共达到248万，比赛现场人气走高，品牌热度持续攀升。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副主任、广东省体育局副局长张东锦：
3: 线上线下，场内场外，串联广阔行天下，商圈消费，文旅资源，非遗文化与夜间经济，文体旅商农有效融合。粤 BA 今年还想举办延伸赛，那么2027年的粤 BA 筹备也将全面开启。
1: 粤 BA 不仅有草根球员的奋斗故事，更充满了浓厚的人间烟火气。全新推出的赛事球衣巧妙融入21个地市的文化底蕴，每一件装备都是对城市荣耀的具象表达。独特的广东篮球故事与城市发展故事是粤 BA 持续圈粉、火爆出圈的核心密码。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篮球竞赛组组长、广东省篮球协会会长杜峰：
4: 通过这种赛事以后呢，拉近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一种交流，也看到我们广东篮球的这种土壤和厚度是非常厚的，球迷的这个懂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们广东的这个城市联赛水平一定是最高的。
5: 随着2026年端午假期与暑期旅游旺季的紧密衔接，广东省文旅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热潮，全省不少热门景区还推出优惠政策升级服务，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共赴岭南消暑之旅。本台报道。
1: 有旅行社预测，今年暑期首波出游小高峰将自6月9日高考结束后启动，主要由高考毕业生驱动。第二波小高峰预计在中考结束后，小学生放假前出现。第三波最高峰将于7月10日暑期全面开启期间到来。旅行社新闻发言人关键：
6: 考生的这些家庭的话呢，他们会选择一考完就出发。那错峰的这个出游的话呢，大概可以比这个正式7月份放假之后性价比的话可以高，就节约大概 30% 左右。
1: 广东各地依托丰富的山海资源，打造了一批文旅加体育的特色线路。其中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山龙舟邀请赛暨中山市龙舟文旅嘉年华活动将于6月19日至21日举行。依托相关赛事，中山将推出观赛加游玩加消费一站式场景，让全国游客沉浸式感受岭南端午的独特魅力。中山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连国栋：
7: 我们将以龙舟文化为纽带，联动城区的重点商圈、热门的景区、消费的餐饮品牌，还有特色的住宿企业，推出龙舟主题消费满减的系列活动。
1: 广东清远漂流文化旅游季启动仪式暨2026年中国清远国际漂流公开赛6号在古龙峡景区举行，活动不仅发布了文旅线路，还推出一大波折扣门票。其中清远笔架山旅游区于6月1日至18日推出88元专属漂流特惠票，玄真峡谷、清泉湾两大景区线上购票可享门市价5折以内优惠。
8: 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昨天夜间到明天，我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降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洪灾害发生风险较高。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昨晚8点启动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要求，本轮降雨过程范围广、局地强度大，且恰逢高考期间，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和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工情发展态势，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水利工程安全。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5: 新闻浏览。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 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8: 记者从国家发

0: 产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五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
0: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21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1: 2026年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假，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纯宇，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FM 105.9兆赫，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FM 105.9兆赫，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0: 吓，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在阳光下绽放。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4: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喺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3: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4: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3: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4: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3: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4: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3: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她，一个爱唱歌的小姑娘，曾天真的对我说，老师，送我一句歌好吗？我愉快地答应了。那个时候九月的阳光正温柔地照射她甜甜的笑脸，谁知那次谈话竟成了永别。那天下午，那个阳光灿烂的九月的下午，那个他背着书包匆匆走向学校的下午，他被城市汹涌的车流无情地淹没。那一天，他刚满13岁。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啦。
0: FM 105.9 兆赫，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FM 105.9 兆赫，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